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呗，你还干嘛还告诉人家叫人家改天再来呀，你改天来我怎么办呢，那找着我了我也弄不来钱呢，你哎呀你这个老太婆，你个该死的老太婆。骂老太太，你看老太太啊，虽然说是有一些吃龙，分跟谁面前，凡是龙的人，基本经常跟他打交道的人说话，他呀几乎一句不落全能听明白，就看嘴型，甚至说都能看明白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这老太太就是如此，这老头这么一急眼一骂他，老太太不服气呀，你说什么怨我叫他改日再来，那你在外边你那事儿没弄明白，你该我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那我不叫他改日再来他就不来了，你欠人家钱人家能不找你要吗？你跟我发啥火啊？哎呀，外边没能耐在家里横什么，你还敢跟我顶嘴？因为他自己啊觉着自己这身份地位不含糊，在家里头老太太一跟他顶嘴他受不了了。哎呀，你是欠打了你还反了天儿，你我打你啊，乒乓乒乓，把老太太一顿揍，拳打脚踢。虽然说是他年岁也大了没有多少力气，但是老太太年岁也不小啊，老太太也受不了他这么打呀，叫他这么一打老太太不敢言语了。哎呀，自己呢坐在屋里头闷着掉眼泪，心里说话这窝囊啊，你说嫁这么一个老头子，这杨执中呢不理这老太太，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呢心里头这件事儿可撂不下，人家找我要钱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见面啊，见面了我怎么跟人说呀，再说了人家闹不好还得把我给带到县衙去，闹不好把我这功名给我耻割掉了，把这官身给我拿下了，那我不完吗，我得挨打还得怎么办呢，没别的主意，我躲吧，我躲，你说离开家上别的地方去，手里头又没钱往哪儿去，还离不开家。哎，想了一个主意，第二天早晨开始早早的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哎，有口吃的就吃吧一口，然后呢就离开家到外边啊找地方，哎，哪个地方凉快上哪儿待着，哪地方有热闹上哪儿去看一眼去，这一天不回家，一直到天都黑透了这才回来。回来呢到家门前了还得听听屋里头有没有人说话，有没有什么动静，没动静这才敢进屋。哎，每天就这么躲着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咱不说他，咱再说楼府的两位公子，两位公子呢回到自己府上对这件事儿依然是放不下呀，这么一位世外高人我们怎么就没见着呢，哎呀看来啊我们呢心不够诚啊。哥俩商议商议，又过了四五天呢，哎，又叫了一条小船，还是哥俩一个仆人也没带，依然还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开的船，在船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到了新市镇，这会儿呢轻车熟路了，当然了也到邹基府的家了，到他家看一看呢依然还是他闺女在家，邹基府还没回来，那就自己去呗，路也熟了，轻车熟路找着杨执中的家，一敲门还是这老太太出来的。你看这老太太岁数大又吃又聋，记性可不错，一眼就认出来这两位了，这前四五天的事儿，就因为这两位来了我跟老头子还怄了气了，怄气不算呢我还挨了他一顿打，这老太太这两天就一直窝着火呢，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去，一看这两位又来了，当时这脸儿也掉下来，说话的语气也不对劲儿了，你们干什么呀，又来找老爷来了，不在家，一边说着话这老太太回身就想关门，这三公子四公子赶紧的恭恭敬敬把老太太拦住，哎，别别别，老人家老人家，您我们这不是前两天刚来，您记住，
1: 怎么记不住啊，就因为你们俩我都倒了霉了，
0: 哎，别别别， 老人家，那个前两天跟您。

0: 说的，我们是大学士楼府，您跟老爷说了吗？
1: 还说呢，要不说还好点，就因为说了这个，我还挨了一顿打。今天又来干什么了？老爷不在家，有一些日子不回家了，我呀没工夫管你们了，我得做饭去了。
0: 一边说着回身进屋，咣当把门关上了。
1: 哎呀，这两位心里说话，这怎么的了？
0: 到头不到了的，这老太太说这番话到底怎么回事没弄明白，这便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那么你们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端午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到手78元的升级版正畸眼贴，让您放心的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正畸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模糊流泪统统轻松缓解。今天咱节目听众更有端午节的专属健康福利，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正畸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高档墨镜，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这二位二次来到新市镇杨执中的家门前，二次拜访杨执中，又没见着。不单没见着，还叫杨执中那个又吃又聋的老伴儿给一通奚落，一通臭骂，又给关到门外来了。这两位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心里说话，这老太太怎么了？我们也没得罪她呀，他们哪知道，这老太太因为打岔，跟杨执中报告这件事儿的时候，报告错了，说这两位姓柳，杨执中呢，就以为是衙门的姓柳的差役来找他要钱呢，把老太太给一通臭骂，并且还给打了。这老太太正窝着火呢，一看今天这两位又来了，这火没处撒去，就撒到这两位身上了。这两位哪知道这个细节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三哥，你看咱怎么办？

那嗨，那还怎么办呢？看来这位杨执中又是没在家呀，这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毛病，还对咱挺反感的。那咱就走吧，闹了一个无趣，只好转身沿着原路回到江边，又雇船往回赶。坐这船呢，刚走了几里路，旁边呢划来了一条小船，小船上啊一个小孩，大概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吧，一边划着船还一边吆喝着呢，买灵轿了，买灵轿了，就奔着娄氏二公子这小船来了。娄氏二公子一看小孩也觉着呀挺可爱的，就招手把这小孩叫过来，来来来，我说孩子买点灵轿。这小孩一看要买灵轿，高兴了，把船划过来，两艘小船靠在一起，这小孩啊就给他们邀灵轿。这么个功夫呢，三公子四公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跟这小孩啊搭话，就问这小孩，小孩你家是哪儿的啊？我家就是这新市镇的。哦，新市镇的。三公子一听这个赶紧就问，新市镇有一位姓杨的杨执中杨老爷，你知道这人不？啊，杨老爷啊，我知道啊，太知道了，经常坐我的船呢。哎呀，这个杨老爷可是个和气人呢，那前两天还坐我这船去看戏去呢，结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搞的，有一张写字的纸掉到我这船上来了。哦，写字的纸。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都挺感兴趣的，心里说话，写字的纸，那是不是这位杨高人有什么大作呀？这到底是一张什么纸？因为越见不着这位杨执中，这两位啊越觉着这位杨执中是高深莫测。这杨执中有一片纸写着字落在船上，他们俩呀也感兴趣。三公子就问，哎，小孩，那这张纸还在吗？在啊，就在这船舱底下放着呢。哦，拿来我们瞧瞧行吗？哎，行啊。这小孩啊转身到船舱底下把这张纸给找出来，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纸，上边写了一首诗，奇言绝句，写的什么呢？三公子四公子仔细看，哦，不敢妄为蝎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炎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稻草庐。后边呢还写了一行，写的是风林捉叟杨云草。哦，杨云就是杨执中的名字啊，这是杨执中做的这首诗。两位公子啊，虽然呢也可以算是纨绔子弟，不过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也读了书了，也识字，对诗文呢也有所了解，写的这首诗这大概意思他们俩呢还能分析明白。看来啊，这位杨执中杨先生果不其然是一位世外高人呢，把世事都看淡了，看破了，着实可敬。那么有人呢可能就不明白了，这首诗到底写的什么意思？其实呢大概意思很简单，说不敢妄为蝎子事，有一些事啊我不敢去做去，只因曾读数行书，就因为啊我是读书人，好像啊读书读的胆小了。其实呢这是杨执中啊在这儿给自己找借口找台阶呢，他这人本来就是一个懒人，就不读书，其实啊他也这德行。看后边两句，炎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稻草庐，这什么意思呢？炎霜烈日皆经过，哎，什么大风大浪我都经历过了。次第春风稻草庐，就是啊他现在呢住的这个小茅草房，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他还觉着挺春风得意的，觉着挺满足，哎，没有去到世间争风争利的那种心思，这就是把一切看淡了，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两位公子对他还是不够了解，如果要是了解的话，你那么看淡名利，什么都看淡了，那你欠人家钱你还躲什么呀？你跟人家说清楚不就结了吗？再者说了，世外高人哪有这样的，欠人家钱躲着不还，那简直就是臭无赖一个。这两位公子当然不了解这些，但是这两位公子呢其实也是有毛病，

哪有这样的？你两次来了都没见着人，并且呢还叫那老太太给一通奚落一通骂，就这么的还越是这样越看重这位杨执中杨先生，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当然了，这跟这两位公子当今的处境也有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家的出身太高了，一直是高高在上，所以呢有一点目的达不到，他们呢就容易产生这种逆反心理。其实这两位公子啊现在这种状态，这也是对朝廷逆反，所以呢才这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两位公子虽然说是对杨执中这么样的看重越来越看重，但是见不着啊，也就只好呢往回赶，零件钱也付完了，这坐着小船又够奔湖州方向而去。哎，划着船啊，因为现在呢是大白天的，三公子呢在船舱里头，四公子在船舱里头觉着闷的话，他呢就出来了，到船头上看看这周围的景色，湖光山色格外的恬静，越看呢心里头越觉着很舒畅。哎，正在这儿看景色的时候，忽然间后边有一条大船急速的就赶上来了，一边快速划着船追赶这条小船，那条船上的人呢还喊呢，娄四老爷，娄四老爷，请把船拢过来，我家老爷在此。娄四公子一听，谁呀？还认识我，那一定是熟人了，赶紧的叫船家把这船的速度减下来。他回头往后看，哎呦，就见后面呢那大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现在离得已经不太远了，看清这个人的面貌了，一看呢认识谁呀，鲁边修家的管家。那么说鲁边修又是何许人也？当然鲁边修，边修啊，这是官职，翰林院的一个官职。其实翰林院呢是个清水衙门，当然了清不清水衙门咱先不必管他，咱介绍这个鲁边修怎么个来历。鲁边修啊，他家呢也是湖州的，跟娄公子他们这算是同乡啊。另外呢他跟娄府还有特殊的渊源，娄老爷娄中堂在世的时候做考官拔取的这位鲁边修，从这以后呢鲁边修是官运亨通，一直考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做了编修。翰林院的编修咱刚才说了，清水衙门没有多少外快，也弄不着多少钱，在京里头做官挑费也是比较大的，像翰林院的编修弄不着外快，那经济就有点紧张，当然也想找一些好差事做，但是呢找不着，一直啊日子过得呢也就那么马马虎虎，大钱也没赚着，肥差也没做着。到如今这位鲁边修也五十来岁了，当然了作为娄中堂的门生，娄中堂算他的老师啊，跟娄府来往还是比较密切，他们关系呢处得都挺好，虽然娄中堂不在世了，但是和娄家的几位公子还是经常来往。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有的京里头回乡的时候还特意去看过这位鲁边修，现如今这两位公子才回来没多长时间呢，鲁边修觉着自己都五十来岁了，在京城里头也就是混日子呗，他呢又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今年是年方16岁，在京城他呢作为一个边修是一个穷官穷汉里，人家那些真正有势力的有钱的还不一定瞧得上他们家，那有一些官职比较低的地位比较低的想要跟他家提亲，他呢还瞧不上人家，所以呢他这女儿他也觉着挺为难的。后来一想啊，干脆回家乡吧，家乡呢亲朋好友也多。

大家伙呢彼此也都知根知底，这样呢在家乡打理打理家务，把女儿的终身大事给办了，这也就了却了我的一番心愿呢。就这么着请假回乡，因为他翰林院的编修本来就是一个闲职，没有什么事儿可做，请假呢也比较好请，就这么着就回来了。其实呢这是刚回来还没到家呢，就在这江上行船的时候，他呢就看见前面那艘小船了，看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等啊越走越近了，哎呦看清了，这不是楼府的四公子吗？哎，他怎么坐这么一艘小船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挺奇怪的。要按说呢楼府的四公子出来得坐大号的官船，他这就是一艘小船，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叫管家呢去请去。管家呢这才到船头来喊楼四公子。其实鲁边修啊叫管家来喊楼四公子，他呢还有另外一宗事，什么事儿呢？要请楼四公子啊过船来喝酒，因为呢他在回乡的半路上遇着了一个熟人，这熟人呢一看这是鲁边修，把他呢请下船，非得要留鲁边修喝酒不可，给备办酒饭。因为鲁边修回乡心切，就说什么也不肯去吃去这顿饭，人家说我都准备了呀，那干脆就给您送到船上得了。这么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呀，给送到船上了，他一个人也没有心思吃也没有心思喝，哎，偏偏这么个时候看见楼四公子在前面小船上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叫管家来喊了。管家这么一喊，楼四公子回头这么一看，哟，这不是鲁边修府上的管家吗？认识。这就赶紧的叫船家把这小船靠拢到大船的跟前，这时候那位鲁府的管家跳到小船上跪下给楼四公子磕头，哎，磕着头的时候，这楼三公子在船舱里头听着外边动静也出来了，哎呦，这管家一看呀，三公子也在啊，给三公子请安了，帮帮帮又给三公子磕头。两位公子一看这么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他，他呢把情况如此，这三公子请安了，帮帮帮又给三公子磕头。两位公子一看这么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他，他呢把情况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啊，这两位公子一听那就没得说了，咱们呢上大船吧。这就上了大船。上大船的时候，鲁边修已经由的船舱里头出来了，远远的迎过来了。哎呀，两位师兄啊，你们怎么

0: 赏光来。哎呀，真是佩服佩服。这一边说着，吩咐管家叫人把两位公子的行李全都搬到大船上来，把小船船钱算还给人家，打发小船走吧。我要在这船上和两位公子好好的喝一杯，好好的聊一聊。这管家赶紧的带着人把这小船上两位公子的行李搬到大船之上。这两位公子呢，当然也问一问这鲁边修，你为什么这么早也回来了，为什么请假，怎么回事。鲁边修呢也大概齐说了一些情况，可是没想到就因为他们这么一碰面，成就了一桩美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3: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

4008008379。好视力端午送健康好礼，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端午节的好机会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墨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愿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也送到养老院了，时间不长呢。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

0: 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潭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2: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3: 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2: 清晨6点半，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6: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2: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6: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2: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

0: 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0: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3: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4: 你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政治上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7: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到

0: 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1: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8: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接着来收听豫剧现代戏《重渡沟》。重渡沟是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明同志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的一部现实题材豫剧现代戏。马海明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三团副团长贾文龙老师。河南豫剧三团的公仆系列作品，从村官李天成到焦裕禄，都涉及对时代的反思，对人

0: 巧合的是啊，在罗荣光将军出生的1833年，狮子座爆发了人类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流星雨。湘西民间都说罗荣光是天上的一颗将星，是这场流星雨把他带到了人间。说到天禄啊，很多人会想到建于青藏高原之上，东起青海西宁，西到西藏拉萨的青藏铁路。一直以来啊，青藏铁路被广泛誉为天禄。然而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们眼中的天禄呢，却是一条长仅6公里的路，它就是著名的矮寨盘山公路。矮寨盘山公路呢，虽然只有6公里，但是凡是见过它的人，没有人不感到震撼。而且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还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今天就让我们看一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生命通道——矮寨盘山公路。
1: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以后，日军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到了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做出了逐步向西南后方转移的决策。为了打通西南后方与外界的联系，国民政府决定修建湘川公路。湘川公路就是今天厦门到成都的319国道西段。在当时，湘川公路是连接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唯一通道，地位十分重要。然而要想修建它却困难无比，其中最困难的一段正是矮寨盘山公路。矮寨盘山公路位于吉首市西部的矮寨北坡之上，它于1935年开始修建，人称矮寨，结出26段相互平行的台阶，然后将台阶末端连接起来。车辆在爬山时，每走完一个台阶，就在末尾做180度大转弯，就这样不断盘旋上升。除了台阶法外，工程师们克服困难，修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立交桥。虽然有这些绝佳的创意，但矮寨盘山公路的修建还是充满了曲折。当时由于山体过于陡峭，几乎每天都有人摔下山崖，这让工人们压力很大，加上日军的偶尔骚扰，更让修建过程雪上加霜。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湘西地区的工人们没有退缩。为了早日打通湘川公路，他们吃住都在山上，每天天不亮就开工干活。经过7个月的艰苦奋斗，他们硬是用钢钎和锤子凿出了一条天路。矮寨盘山公路修好后，很多人都感叹地说，矮寨盘山公路地势之险，工程设计之巧，堪称中国公路之冠。可是在清点工人名单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原来最初2000多人的施工队伍，如今只剩下了1800人，超过200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0%的死亡率让人触目惊心。为了纪念死去的先辈们，人们在矮寨公路对面的山崖上修建了一座开路先锋铜像。开路先锋铜像位于山崖最高处，在漫山的树林里，它显得孤独而高大。到了夏天，山间开满了黄色的花，在绿色的树林里十分显眼，仿佛在祭奠死去的先辈们。8月份的湘西天气十分炎热，还是有不少人

0: 前来参观。专家告诉我们，开路先锋铜像做好后曾毁于战火之中。1987年，湖南省政府按照铜像的原型重新竖起了一座铜像。这座铜像高5.7米，重0.9吨，铜像人物脚踩大地，头顶蓝天，左手紧握钢钎，右手有力地挥舞锤子，再现了当年修路工人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而在矮寨盘山公路中间，耸立着香川公路死士员工纪念碑，它与开路先锋铜像遥相呼应，共同讲述着当年湘西儿女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香川公路修好后啊，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往西南，令日军坐卧不安。而矮寨盘山公路作为香川公路的咽喉，更是充当着生命通道的角色。为了争夺矮寨盘山公路的控制权，中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较量。香川公路竣工后，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在当时，西南后方只有两条路可以通向外界，一条是滇缅公路，另一条就是香川公路。为了早日控制香川公路，日军不断增兵湘西，企图先控制香川公路的咽喉矮寨盘山公路，从而实现控制整条香川公路的目的。当时担任湖南省省长的张治中看穿了日军的图谋，为了保证矮寨盘山公路畅通无阻，他一方面组织军队抵抗，另一方面派人来矮寨公路附近修建防御工事。吉首市家庭村村民告诉我们，在这处满是树林的山坡上，还有一座当时修建的敌台。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爬过15分钟的山路，终于在山崖的最高处见到了这座敌台。敌台全部采用石头砌成，坚固无比，直到今天仍能看到当时挖出的机枪眼。在满山都是树林的山崖上，敌台极其隐蔽，一般人很难发现。加上敌台位于山崖最高处，方圆10几里的敌情尽可一览无余。如果日军打过来，一定能发挥重大作用。可是专家告诉我们，敌台建成后一直没用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日军打到湘西后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成千上万的湘西儿女站了出来，他们不计生死，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使得日军连连损兵折将，却始终不能靠近矮寨盘山公路半步。为了抵抗日军，湘西地区的儿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专家说呀，在吉首市的黔州文庙内，或许呢隐藏着他们不畏牺牲的性格密码。在吉首市黔州古城内，有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它就是闻名湘西的黔州文庙。黔州文庙始建于公元1729年，距离今天已有280年的历史。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座文庙之内隐藏着湘西人独特的性格密码。
1: 心若山，怀若谷，气若桂，品若兰，象征着吉首人民信念坚定，一诺千金，忠义血性，诚信朴实的吉首精神。因为吉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的摇篮，几百年来吉首这片热土之所以没有出现重大的毁坏，而是一批批忠臣良将英雄辈出，得益于吉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摇篮。

0: 人人信尊后，家家幽兰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原文化，和吃得苦、大得难、不怕死的福祥文化的融入和传承，在吉首的这片热土上，青山崇文、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蔚然成风。
1: 专家告诉我们，文庙不仅仅是湘西人性格的缩影，还是湘西地区文化素质提高的见证。原来黔州文庙一直是一座庙学合一的建筑，除了祭祀孔子以外，它还肩负着传播文化知识的重任。在建成后的百年里，为提高湘西地区文化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史料记载，从清代康熙到宣统年间，黔州在科举考试中考中举人者共有139名，非常引人注目。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大量学生涌入湘西。1938年，黔州文庙成为国立八中校址，培养了大批人才。直到今天，黔州文庙仍然游客众多，每天都有人前来祭拜。就在游客祭拜孔子的时候，书院却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原来吉首市的小学生们正在跟随老师学习文化知识，他们大声朗读的文字正是经典启蒙教材《弟子规》，他们神情专注，声音洪亮，丝毫没有注意到摄像机的存在。从他们身上，我们仿佛看到湘西人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传承下去。
2: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矮寨盘山公路，除了依然感受到它的雄奇以外，我们也看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苗族鼓舞啊，是苗族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您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描述的呢，正是苗族鼓舞。通过对它的探秘呢，专家发现了苗鼓的神奇作用。在古代战争中啊，它能传递密码情报，那么在现代生活中，它能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张神奇的照片入手。
1: 林十九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著名的甲骨文书法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为研究甲骨文书法投入了无数心血。一个偶然的机会，林十九从1964年出版的文物杂志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由五部分组成，文物杂志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幅敲鼓的图案。凭借对甲骨文的多年研究，林十九认为这很可能不仅仅是图案，而是一字和多字组成的图形文字。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林十九来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面铜鼓，这面铜鼓为单面鼓，直径大约50厘米，与高度大致相当。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有些灰绿，鼓面上纹饰非常精美。然而遗憾的是，鼓面中心的图案为太阳，无法为文字的解读提供线索。林十九只好将这件事放了下来。到了1983年，中国当代著名古文字专家康音的《古文字学新论》出版，林十九马上买来翻看。令他十分激动的是，在这本书的第82页，林十九再次看到了那个文字。在这本书中，康音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组描写乐舞的场面的缩写，有二人击鼓、二女在鼓的前后歌舞，而非在鼓的上下方。

0: 汤阴还认为这个文字是阐明生活习惯的文字。林十九从小生活在湖南，他听说在湘西地区人们常常在打鼓时跳舞，在跳舞时打鼓，鼓和舞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湘西苗族鼓舞艺术。结合康音对这个文字的解释，林十九变得敏感起来。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会不会就是远古时期的苗族鼓舞艺术呢？为此，林十九专门来到了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观看湘西苗族鼓舞表演。德夯村被誉为天下鼓乡，在德夯村的仓库里保存有大量苗鼓，这些苗鼓大多为红色，少数为彩色，每面鼓重达几十斤。烈日下，五位鼓手打得十分卖力，原本安安静静的小伙子马上变得生龙活虎起来，他们身姿矫健，边打边跳，尽显阳刚之气，鼓槌上的丝绸也随着鼓点上下翻飞，非常漂亮。苗家姑娘也毫不示弱，她们虽然力量不及男子，但却更加轻盈，打鼓时身上的银饰上下起伏，叮叮作响，十分具有观赏性。最后，苗家姑娘以四个360度转身动作结束了这场鼓舞表演。看完湘西苗族鼓舞表演后，林十九更加坚信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正是苗族鼓舞艺术。在他的提议下，天下鼓乡德夯村的很多鼓面上都印上了这个文字，以表示对苗族鼓舞艺术的传承。虽然这个文字的含义呢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但湘西苗族鼓舞的丰富内涵却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发现啊，自苗鼓诞生起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呢，在古代战争中苗鼓还能传递密码情报，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史料记载，大约5000年前，皇帝和蚩尤在涿鹿，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涿鹿县展开激战，史称涿鹿之战。刚开始皇帝屡战屡败，一个偶然的机会，皇帝将一种名叫夔牛的神兽杀死，并用它的皮做了80面鼓。这种鼓打起来声震天地，蚩尤的士兵听到后仿佛被雷击一般不知所措。而皇帝乘胜追击，不仅打败了蚩尤的部落，还杀死了蚩尤。战争失败后，蚩尤部落不得不向南迁徙，蚩尤部落就是今天苗族的祖先。在涿鹿之战中，鼓的神奇威力给苗族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鼓逐渐成了苗族心中的神灵。在日常生活中，苗族先民也开始制作和使用鼓，这就是苗鼓的起源。而鼓在战争的应用也被苗族先民传承了下来，而且他们对鼓的使用方法进行创新，使得苗鼓逐渐有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正因为鼓是有节奏的，这样的话在敲鼓的时候它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打鼓面那声音，第二个它有个敲边鼓，这边鼓声音也是很大的，通过边鼓和鼓的声音的长短变化呢，就变成了像旗语一样的，就会传达一种命令。你比方说我要这个埋伏的人出来，我通过鼓声可告诉埋伏人可以出来了。好，我通过一个是什么鼓声，你告诉我你现在可以假装撤退，啊，我可以通过鼓声告诉你，啊，你现在你不能停下来，你必须坚持，马上援兵到了，等等等等。
0: 据苗族民间故事《苗鼓花令记》述，乾隆末年，湖南和贵州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军，清政府派朱龙阿抢占了湘黔边界的康津哨卡，切断了两地的联系。这个情况让起义军首领石咩咩

0: 十分着急。当时石咩妹无意间看到有人在打苗鼓，她马上心生一计，于是她借拜年为名，带领几位鼓手打探听军的虚实。她每到一处就更换一套打鼓套路，令听军看得十分过瘾。其实每套鼓点都对应着约定好的信息，通过打鼓，石咩妹将守军的情况传递出去，最终石咩妹也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端掉了哨卡。在后来的战争中，听军逐渐意识到苗鼓传递的原来是情报，于是他们花了大量精力破译鼓点密码。而在这个时候，一些将领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密码泄露，从而发动一场精彩的反情报战争。
1: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文献，反过来一个鼓手可以救一个队人，比如说我们根本没有援兵的，哎，我打鼓告诉你说我有援兵，那么听得懂鼓声的人也有，双方都听得懂，敌方也听得懂，正方也听得懂，那么敌方肯定就说敌方了，这个时候还援兵到，我看一下我们有多少人，这样他就赶快撤退，啊，这种也像唱空城计一样，这种在描述战争是比比皆是。
0: 到了今天，苗鼓在战争中传递情报的功能呢已经淡化，但是苗鼓却并没有淡出人们的生活，甚至还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苗鼓啊能帮助年轻人谈恋爱，甚至还能治病。据专家介绍，湘西苗鼓个性独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山江苗族博物馆内，保存着一只北宋时期的苗鼓。据专家介绍，这只苗鼓通体不见一颗鼓钉，只用牛筋和木榫固定鼓面，是鼓钉出现之前苗鼓的典型样式。专家说，这只北宋时期的苗鼓是湘西苗族鼓舞艺术历史悠久的见证。直到今天，在湘西地区，无论多么偏僻的苗寨，一般都会建有苗鼓堂。生活中，人们祭祀鼓的场面也非常常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苗族鼓舞艺术愈加丰富，每逢重大庆典，方圆百里的苗寨都要赶来打鼓。慢慢的，这种庆典还起到了为年轻男女牵线搭桥的作用。
1: 那么在这个大型的鼓文化中间，它往往不是一个寨子，它十几个寨子甚至更多的寨子，方圆几十甚至上几百里的人都来赶集一样，都来在一起。那这时候呢，所以整个鼓的场面就非常宏大，非常宏大，这就给这个年轻人呢就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便利。鼓的这个整个场面是，它不是一天，而是很长，两天三天。有些人休息，有些人不休息。那么不休息的这部分，这些年都往往是年轻人，他们利用这个鼓，利用这个鼓声，啊，利用这个篝火，利用这个夜晚。大家来彼此达到一种和谐。
0: 在这样的庆典中，如果有异性踩你的鞋跟或者扯你的衣角，就说明对你有意思；如果两人情投意合，就可以开始一段美好的姻缘了。专家告诉我们，除了能帮年轻人谈恋爱外，苗鼓还有治病的功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在这么一个大型的这个灵魂互动的过程中间啊，人们认为我除了很虔诚的向这个老祖宗奉献我们的祭品，说出我的心里话以外，反过来我们要求老祖宗给我们做了一些保佑庇护。那么比如说我身体不好啊，我的腿脚不灵，我就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0: 苗族地区，苗鼓是苗族人民的圣物，是他们精神内核

0: 苗鼓已不仅是鼓舞人心的乐器，而且呢，也是苗族人民精神气质的载体。中国湘西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几千年来啊，由于这里相对封闭，保留了很多神秘文化，而湘西的崖墓更是谜中之谜，吸引着众多游客。从湘西走出的文学家沈从文也多次在作品中呢提到崖墓。那么何为崖墓？崖墓内的尸体真的能千年不腐吗？今天国宝档案带您走进神秘的湘西，用现场考古的方式呢为您揭开崖墓的神秘面纱。2014年6月的一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文物局接到电话，有人在河西水库发现了一座崖墓。收到消息后，吉首市文物局马上行动，在副局长龙宝成的带领下赶往河西水库进行考察。河西水库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游玩。然而工作人员都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情，急匆匆赶往崖墓所在地。走完40分钟的水路，文物局工作人员终于看到了神秘的崖墓。这处崖墓位于绝壁之上，它的四周枝繁叶茂，如果没有村民的指点，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看出原来在绝壁之上还有一个崖洞。崖洞呈上窄下宽的梯形，距离水面只有6米，而棺木就在崖洞里面。
1: 它在下面有个稻田，后来修水了啊，就把它淹没淹没了。当时这个玄关下面还很深啊，有40米深，在水下面还有40米深，也是一道梯的悬崖。当时他们葬的时候就是上面搞绳子，下面找人拉，上面拉，中间搞个绳子往里拽。
0: 村民介绍崖墓时，崖洞上方正好有几道金光闪过，为崖墓增添了一分神秘色彩。大家迫切想知道棺木里的人究竟是谁。
1: 以前附近这个地方有个老太太，就是清朝末年有个老太太，老太太呢她家庭很富有，这个水下面呢就有一片稻田，稻田就是她家的，她无儿无女，她死生老的时候呢，她怕别人占了，霸占了这个田了啊，她死后没有继承人，她为了保住这田，她就叫出的人啊，把她就葬在这个禅门洞这个玄关里面。
0: 当吉首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近距离观察时，发现崖洞一直在流水，大家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棺木会不会被腐蚀掉呢？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泉水的侵蚀，棺木已经不复存在，这让大家心里呢多少有些可惜。然而，随着另一处湘西崖墓的发现，崖墓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2014年8月5日，吉首市文物局接到报告，有人在吉首市平年村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崖墓。这个消息让大家十分振奋，吉首市文物局决定进行考古调查。2014年8月6日上午，考古队来到了吉首市平年村，在村长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崖墓所在的山崖。这处山崖全被绿色覆盖，没有一处寸草不生，周围全是坚硬的岩层，而崖墓就在这片岩层之上。确定了位置后，考古队马上上山。可是由于人烟稀少，这座山基本没有明显的路，只有很少的地方才有台阶。爬过一片山岭后，山路变得更加陡峭，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只有几根树根支撑。半
2: 个小时后，大家都已浑身湿透，而道路变得更加艰难，很多地方的坡度接近75度，令人望而生畏。加上刚刚下过小雨，道路湿滑，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一旦踩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即便是经常走山路的人也不得不手脚并用。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攀爬，我们终于来到了崖墓所在的山崖。经测量，山崖的海拔超过700米。那么人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将棺材置于这么高的地方呢？
3: 这崖墓它有一个最好的呢，就是说像这种自然的悬崖啊，自然的这个悬崖，一个它干燥，你看这个岩灰啊，它的钙化的东西相当好，就是说人也放置在这儿是吧，它周边的这些盖轴啊，它吸收得很快，不容易腐烂。一个是它本身尸体本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棺。你看像这样的棺放了100-200年，它的棺仍然现在完好如初，假如埋在地下的话，它受岩酸的影响是吧，很快就会腐烂。这是出于一个就是它这个干燥。在早期更多的悬崖上的这种造法呢，估计有多种说法啊，至少有一种是肯定的，就是说防止野兽。
2: 在中国古代，崖墓这种丧葬方式十分奇特，从地域上说，主要盛行于长江以南地区，它往往位于高崖之上，视觉冲击力极强。据专家介绍，在中国南方，古人对会飞的鸟存高崖之上，视觉冲击力极强。据专家介绍，在中国南方，古人对会飞的鸟存在一种崇拜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死后将尸体放在高崖上，灵魂就能与鸟融为一体，而且崖墓的位置越高越好。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将棺木运到几百米

0: 最后慢慢就这么提上去。
1: 正因为如此，牙墓葬的人力成本很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且它对自然条件的要求也十分苛刻，必须依山傍水。湘西一带山高林密，水网纵横，非常适合牙墓葬。截至目前，湘西沅江流域已发现多处牙墓，可是湘西一带过于潮湿，尸体容易腐烂，加上山林密布，常有豺狼虎豹侵袭，因此如果选址不当，就很难保证棺木的完整性。
0: 那这样的悬崖，一个呢它必须要干燥，这是有选择的，它不是就是说每个悬崖都能葬，是这样，它必须选择这个悬崖呢，这个这个崖墓地啊，它必须要干燥，必须要达到这一点，它才起到一个防潮的作用，才起到它这个干物质吸收的作用，才能够防腐，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葬地啊，首先它选择的就是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石崖，再一个呢它选葬的它这个地点啊，它也是有考虑，一个平整是吧，一个朝向，还是讲究朝向的，你看它讲究这个朝向过去很通透，你一看出过去就看得出去，你一直沿着这个石这个整个山谷啊，你看可以一直看通到很远，甚至几十公里的地方。
1: 说完选址的讲究，龙晶沙马上断定眼前这座崖墓的朝向是坐北朝南。然而这个结论引起了村民的质疑，他们不相信龙晶沙仅仅通过简单的观察就能确定朝向。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龙晶沙拿出了秘密武器罗盘。
0: 我们说这个气眼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朝向的问题，我们用罗盘把它套上，你们看它到底是用了多少度，它讲究的是什么朝向啊？哎，看，好，这样出来了，你看，这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向，咱们走北针，你看，190度，你看180正南嘛，咱190是吧？那就是往西偏了10度。偏西10度，哎，这样就它的朝向就很清楚。它这个选位，它也是选中的，是吧？坐北朝南，坐北为尊呐。
2: 确定了崖墓朝向后，村民们又提供了一个线索。原来啊，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清朝时期啊，有位道士在山上修道，然而他从来没有下来过。那么，崖墓里的人会不会就是这位道士呢？
1: 经过深入沟通后，吉首市文物局决定打开棺盖，随后几位村民拨开上面的石头，看到棺木后，三人一起动手掀起了棺盖，神秘的崖墓之门正式开启了。棺盖打开后，我们发现死者的头骨非常完整，身体也没有被人动过，而他身上穿的衣服正是道士常穿的道服，这也证实了传说的真实性。龙晶沙拿出卷尺为死者测量了身高，经测量，死者身高为162厘米。同时龙晶沙拿出纸笔为死者绘图，留下了完备的第一手资料。龙宝成副局长拿出相机为死者拍照，并拿出 GPS 对崖墓的位置做详细记录。为了研究的需要，又从死者身上取出一块头骨回去做 DNA 测试，以便确定死者的年代。
2: 提取完研究的素材后，吉首市文物局决定将棺木呢原地封存，等时机成熟以后再来做考古研究。至此，这次现场考古行动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迷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柠檬茶，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

0: 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

0: 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
1: 差了六岁、
2: 嗯、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真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嗯、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了。
1: 十二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1: 嗯，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嗯，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1: 25岁
2: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父爱

0: 宝贝，明天六一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1: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2: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3: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猛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

0: 为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就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想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

0: 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每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

0: 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 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0: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3: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能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 充分利用贸易。

0: 作为调节鱼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3: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4: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5: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4: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6: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7: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8: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7: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9: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1: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

0: 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0: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7: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7: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第一期快慢之间；
3: 王凯主持召开省规划委员会会议；
2: 河南人社系统以务实行动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
3: 2026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程显和廖志谦；
2: 三门峡卢氏县全域建起乡村老年大食堂，暖心助餐，守护夕阳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迈向丰收。
1: 从5月28号到6月9号，仅用了13天，河南8500万亩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快是今年三夏最直观的标签，但这快的背后是长达一季的慢功夫。去年晚播，今春甜管，每一步都急不得，省不得。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去年冬前全省三类苗占比超过52%，一根针土里五随处可见。如今亩产1200多斤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示范田突破900公斤。从弱到强，靠的不只是天时，从慢到快，从弱到强，从单个环节到全链协同，这背后是一场产粮大省的辩证法实践。今天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3期评述，深度解码2026河南三夏的制胜之道。
2: 今年三夏，从5月28号大规模接收开始，到6月9号基本结束，河南8500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仅用了13天，接收率达99.8%。其中5月31号到6月5号6天日均收获超1000万亩，麦收之快，折射出河南速度，但速度的背后是长达一季的慢功夫。请听新闻述评《河南的丰收辩证法》第一期《快慢之间》。
3: 麦收如战场，胜负往往决于战前。
4: 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大家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嘛。
3: 5月28号，驻马店市119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翼城区胡庙乡臧集村农机手刘新礼的收割机早已检修完毕，全村的农机手们集结到位，等待收割。村党支部书记周洋洋对今年的三夏抢收信心满满。
5: 经过我们前期排查，已经预定好收割机，保证分到那个每个村民组2台收割机，4辆拉麦子的三轮车，保证农民小麦颗粒归仓。
3: 豫北安阳的麦子虽然6月3号才开始大面积收获，但5月初安阳市就制定了方案，指导各县市区提前检修农机具15万余台。安阳市汤阴县仁固镇种粮大户申国西：
6: 今天我们合作社准备9台收割机、7台播种机，北单三项已经全部检修完毕，同时还准备3台烘干机作为应急设备，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3: 这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并非一村一地的自发行为，而是全省的系统性部署。三夏启动前，全省提前检修400多万台套农机具，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并与周边7省签订了应急互助合作协议。如果说充分准备是底盘，那么精准调度则是引擎。6月1号，南阳市内乡县灌掌镇高标准小麦种植基地，4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作业。河南省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祖坤站在地头，依托当地农业智慧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它可以实时追踪收割机轨迹，实现收割全程可视化管控。
7: 不管是播种还是收割，我们的人均管理面积都达到2000亩以上，省去了很多的这种作业的分配啊、沟通等等这些环节，管理能效基本上在提升了接近有10倍。
3: 河南速度靠的是提前筹划、科技赋能，更来自迎难而上的实干。受去年秋涝影响，新乡卫辉种粮大户赵树义的小麦初期长成了一根针，但在农技人员帮扶下，他落实科学管护办法，硬是从一根针逆袭到千斤粮，顺利跟上了全省收割节奏。
8: 通过技术人员指导，分翻拧和拔节两次施肥和浇水，拔节期割除捏抓干净了，抽水热乎，又进行了2次1分3磅。你看我了吗？今年预计都600公斤以上，没问题。
3: 慢工出细活，事实体现了另一种智慧。受去年晚播和局部小气候影响，驻马店上蔡县种粮大户白汉里的5000多亩小麦成熟期偏晚了几天。当周围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穿梭时，老白一点都不着急。
9: 也在没看还好，还管整个两三天，这麦粒儿都还嫩着嘞，以前还有水嘞。
3: 不抢早，只抢优。白汉里有自己的细账。
9: 现在多长一天， 这个田的种会增加不少。四次收割，每多长一天，一亩地都管多收入20斤。
3: 老白有敢于慢的底气。今年上蔡县专门成立了26支三下服务队，不仅帮助农户精准区分可缓收、需急收地块，遇上完全熟透需要急收的地块，把农机调来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9: 我自己有6台收割机，联系的跨区作业的这个机手有10来台，打个电话1个小时内都能到场。
3: 当收割机的轰鸣声与后台服务器的数据流同频共振，河南的三下抢收已告别无序作业模式，迈入科学化、数字化调度新阶段。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
10: 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湿收、季收、硬收、快收。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两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3: 由往年的历时20多天到今年的13天，这是河南麦收的快。长达一季的精耕细作、充分准备是河南麦收的慢。快与慢不是对立的选项，而是丰收的一体两面。快慢之间是科学，是担当，更是河南作为中国粮仓的从容与底气。
11: 截至6月10号，全省下播面积802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8.1%。粮食作物已播6052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9%。其中，玉米5178万亩，水稻462万亩，大豆246万亩，花生已播1289万亩，瓜菜已播492万亩。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0号。省长、省规划委员会主任王凯主持召开省规划委员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有关规划事项。会议强调，编制和实施规划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河南的战略定位和重大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强化全局事业，坚持系统观念，突出民生导向，注重科学决策，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确保各项规划体现中央精神，符合河南实际，顺应人民期盼，以高水平规划支撑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落实，强化规划法定约束力和执行权威性，健全规划实施监督评估动态调整工作机制，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会议研究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强调推动郑开同城化是我省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坚持核心带动融合发展，坚持节约集约绿色发展，坚持优势互补开放共赢，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优化空间布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链式配套紧密协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强化交通互联，推动规划同网、通道共建、运营协同，以交通融合带动发展融合。要强化服务共享，加强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政策衔接、业务联办，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会议研究开封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完善保护规划体系，压实各方保护责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要做好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深入挖掘宋风宋韵时代价值，培育壮大新型文化业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美誉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

0: 刘宇江、宋征辉、李涛出席会议。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人社系统以务实行动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程显和廖志谦。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今年以来，河南省人社系统聚焦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与基层群众就业增收，一手托起重点企业稳工打产，一手托起基层百姓就业增收，以实干实效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
2: 这里是由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带来的直播站岗节目。
0: 在中州时代的招聘现场，返乡求职者史先生正在等待面试。不久前，他看到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中州时代合作的直播带岗节目，通过线上咨询岗位细节，了解就业相关政策后，成功预约线下面试。面试者史先生，
3: 信息比较直观，而且比较高效，直接直招，这样的话我是比较放心的，不存在就是被坑啊之类的。面向是整个北区，可选性会比较多一点嘛，路上会离家近一点，
4: 为了不让大家就是空跑嘛。
0: 面试官
4: 就是直接现场会告诉他们结果，这样的话就最直接嘛。
0: 作为重点产业项目，中州时代新能源产业基地已经全面投产。针对企业用工缺口，人社部门主动靠前，通过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专场招聘双轨发力，全力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中州时代招聘经理杨瑞芳
5: 提供给我们很多支持，2026年一月份到现在，通过平台帮我们的宣传，整体的入职的人数有100家，线上宣传完之后到洛阳现场进行面试，这个数据可能会更多。
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副部长焦英杰，
6: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港好遇见你直播带岗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带岗活动，截至目前开展直播带岗6场，单场接收简历超100份。
0: 在强化线上服务的同时，洛阳市人社局和宜宾区人社局对接河南本地高校，推动洛阳科技职业学院与中州时代进行校企合作，自2025年起向中州时代输送技能人才200多人，构建正校企人才供需对接机制，中州时代二级生产技术员刘耀祖。
7: 我是通过咱们洛阳人社局组织的校园招聘会了解到中州时代这个企业，然后经过顺利面试，然后入职，现在担任的是一个二级维修技术员。
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学院学术院长陈桂芳，
8: 我们针对性的调整了课程安排，让大家在校期间呢就能够熟练地掌握必备的技能，同时我们积极联动人社部门和中州时代等企业，经常举办专场招聘会、企业宣讲会，把优质就业的岗位直接送到同学们身边。
1: 从云端找岗到现场入职，从校园招聘到技能培养，河南人社部门以全链条服务，让重点企业用工有保障，让求职者就业有方向。而在乡村大地，技能培训同样点燃了群众的就业创业热情，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创业圆梦。请听报道。
9: 从我们车间发出去，然后到咱们客人手上依然新鲜，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0: 王彤是河南省果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从深圳返乡创业，带领团队把周口鹿邑县特色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当地人社部门主动牵手王彤，把他的实战经验变成课堂上的生动教程，通过技能培训加维权的复合性培训，每季度定期开讲，手把手教乡亲们玩转电商。直播培训学员董翠翠，
10: 收获还是蛮大的，包括直播带货的一些相关知识之外啊，还学到了就是法律的相关知识，包括我们以后在工作当中知道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一个合法权益。
0: 鹿邑县电商培训坚持以迅速就业、以业稳增收，越来越多学员化身农产品宣传员、销售员，借助直播渠道把家乡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广阔市场。一枝鹿优品直播员张如，
11: 咱们人社局的专项技能让我在直播中、直播前、直播后独立完成咱们的一个直播，我现在也是在帮助我们河南那边农产品在做直播带货。
0: 河南省果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彤。
12: 我们每

0: 重点项目、用工信息的服务保障机制。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综合运用社保补贴、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激发企业稳岗扩岗的内生动力，让更多劳动者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
1: 一手托起企业发展，一手托起群众就业。2025年全省建成覆盖城乡的一加十九加 N 零工市场服务网络，在劳动力聚集区域形成15分钟就业服务圈。今年1至4月，全省累计减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 23.46 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2.1 亿元。正是这些更密的站点、更实的政策、更暖的服务，构建起了全链条广覆盖的就业保障网，让更多人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也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程显和廖志谦。
2: 零下45度，内蒙古根河极寒之下，因用于电力开关内部起绝缘作用的六氟化硫气体的液化凝结，给电网安全带来严重隐患。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程显：
3: 我们有一些高端的装备，其实都是受制于人，这个卡脖子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解决掉。
2: 这里说的六氟化硫气体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进口，为彻底解决我国电力装备产业链处处受制于人的局面，程显团队将目光投向环保替代，提出均压加串联加整机加运维的系统技术路线，从基础理论到关键工艺，从毫米级的部件设计到整机的智能调控，历经艰苦试验，最终研制出系列化真空环保开关，打破国际垄断，达到国际领先。目前程显团队的成果已应用于国内10多个省份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1160万吨，创造经济效益48.5亿元。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水压相当于2000头大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我国奋斗者号能潜入万米深渊，离不开载人舱的高强度外壳。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副所长廖志谦就是为这颗生命之球锻造铠甲的人。廖志谦：
4: 有那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那种自豪感。
2: 2007年，中国第一代载人深潜器蛟龙号组装，但最核心的载人舱必须进口。为此2008年，廖志谦主动请缨承担深潜器载人舱的研制任务。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副所长廖志谦
4: 觉得这是一个皇冠上的明珠，没让我们栽到，倒是心有不甘。这个载人舱求壳，首先就应该是要国产化。
2: 2016年，奋斗者号万米级载人舱启动，廖志谦首创的赤道缝电子束焊接技术，终于能为奋斗者号装上一颗强劲的中国心。作为有色金属材料领域专家，廖志谦研究了钛合金30年，他主持建设的先进海工与高技术船舶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实现了10多种新材料的自主保障。他牵头实施的郑洛新国家自创区产业集群专项，累计实现转化销售收入超150亿元。
1: 为解决农村老人做饭难、就餐无人照料难题，三门峡卢氏县全域推进乡村老年大食堂建设，推出劳顿积分就餐、普惠低价就餐等服务，用一碗暖心饭菜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卢氏荣媒报道。
5: 傍晚时分，在卢氏宛游沟乡高河村老年大食堂，老人们依次刷脸合宴、排队取餐，围坐在庭院内用餐。就餐老人胡国良：
6: 我老两口在屋里吃饭，就是想坐坐，不想坐就是下锅吃一点。对老年大食堂开业以后，我两个来这就吃一天三顿不重样饭，吃的可好，吃的可饱了，心里很高兴。
5: 高河村地处深山，村内青壮年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数量较多。该村依托集体经济建设老年食堂，叠加民政部门就餐补贴，开辟专属菜园，实现食材自给。食堂创新推出积分就餐模式，60至79周岁老人可通过打理菜园、后厨帮厨挣取积分抵扣餐费，8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卢氏县宛游沟乡高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延斌：
7: 我们村老年食堂2025年11月正式建成运营，现在村里有50多位老人常年在这里就餐，一日三餐准时供应，顿顿热乎可口，切实让村里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安乡幸福为您。
1: 以试点为引领，卢市县全域铺开老年助餐服务，整合财政补贴、集体经济、社会帮扶等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降低就餐成本，让老年食堂暖胃更暖心。卢市县民政局局长张家森。
2: 谋定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目标，以老年助餐服务为关键支点，坚持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市场赋能、民生为本，下一步将深化智慧养老建设，构建一站式养老服务体系，擦亮青青卢市、暖暖晚晴养老品牌，持续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河南四条高铁迎来新进展，京港高铁熊商段启动全线拉通试验，预计今年九月通车。交际洛平、平洛州高铁各有施工节点顺利完成。南杏河高铁也被纳入河南“十五五”规划，四条线路设计时速均为350公里，将进一步完善省内高铁网络。
4: 当地时间6月8号，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系列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唐宫夜宴虚拟现实电影沉浸式体验、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原创文艺展演精彩亮相。
3: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2026年端午节放假安排的通知，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不调休。目前，全省115个联网客运车站已正式启动端午假期车票预售通道，景区直通车、城际快线等便民客运服务也同步上线。
4: 6月10号，省工商联与省科学院在郑州举办“双进双融”生物医药产业供需对接会，参会企业现场发布中药制剂、体外诊断等7大领域14项技术需求，精准匹配省科学院12家研究所，今后将常态化推进供需对接，推动虚拟现实走向生产线。
3: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正好房北区签约中心增设便民服务窗口，即日起开始办理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咨询、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初审、贷款面签及辅导线上申请贷款等业务。
4: 河南已进入蛇咬伤高发期，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详情可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查询。
5: 联播说天气。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东部、鹤壁、濮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34到36度，东部局部37度左右。12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咸阳线路，那么我们万道咸阳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4: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

0: 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陆明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4: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5: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4: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5: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4: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5: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4: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

0: 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1: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2: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你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3: 你看这个
4: 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3: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5: 上门服务对我们那个县市政府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6: 柴屋呢是从望路这个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故居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7: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7: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1: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0: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2: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3: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2: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3: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四零零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炮声，是草原上最坚韧、最抗拉拽的绳索。它不是用细牛皮做的，而是用羊肠线拧出来的，工艺复杂。这是整个套马杆上唯一不能自己做的东西，必须到供销社专门柜台上去买。最后还要用羊毛加鲜牛羊粪捏住套杆，使劲的擦抹，把雪白的杆子抹成羊粪色。等羊粪干了以后，再用软布抛光，套马杆表面就有一层沉着光亮的古铜色，长杆便像一件锐不可挡的古代金属武器。马官骑着马，一手夹端着套马杆的时候，杆梢会由套绳的重量自然下垂，套绳也垂成一个飘动的绞索，整个杆子会随着马步的起伏悠悠颤悠，仿佛活蛇一样。草原狼都见过被套马杆套住勒死的狼的惨状，可能在狼的眼里，套马杆就像是一条长长的蛇龙神那样可畏。草原的白天，若在无人的旷野或深山长途走单骑，只要手握套马杆，不管男女老少，就如同手持腾格里的神符一样，可以在狼的天下通行无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只要手握套马杆，不管男女老少，就如同手持腾格里的神符一样，可以在狼的天下通行无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张纪元当了一年的马官，他的套技一直很差劲，经常几套不中，胯下的杆子马就不肯再追了，常常自己换不成马，还得让巴图替他换，要不就是勉强套住了烈马，但没有套住的那一刹那，及时坐到马鞍后面的马屁股上，以便用马鞍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于是他常常被马拽脱了手，马拖着杆子跑了，不一会儿费了几天的功夫做成的套马杆就被马一踩三截。为了练套技，他经常在羊群里练习套羊，追着羊群像遇到了狼，追着母羊几乎流产，让比利哥老人一通好训以后才算罢休。后来老人让他先从套牛车后源头开始练，他的套技才大有长进。近来他已经可以替陈震他们三个人换马了，这样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张纪元很少回家，一个月能在家里断断续续住上一个星期就算不错，每次他一回来倒头便睡，睡醒以后会给同伴讲许许多多的人马和狼的故事。马官马多腿快，见多识广，木一队分给马官的专用马就有八九匹，而且马群里的生马无主马也可以随便骑，马官骑马几乎一天一换，甚至一天两换，从不吝惜马力，到任何地方都是一路狂奔，牛气哄哄。马官到哪个蒙古包都有人求，求换马，求捎信，求带东西，求请医生，求讲小道消息。马官也是收到姑娘们笑容最多的人，让那些只有四五匹专用马消息闭塞的羊官牛官羡慕得要死。但是放马又是草原上最艰苦最凶险的工作，没有身强胆大机敏聪明警觉耐饥渴耐寒暑的狼或军人的素质，生产队里是不会挑选你当马官的，四人中能被挑走一个就算走运，其他三人就绝无希望当马官。陈震搜集的许多狼故事就是张纪元陆陆续续讲给他听的，每当张纪元回家小住，陈震就对他好吃好喝好招待，两个人在狼的话题上非常投机。马官处在与狼群生死战斗的第一线，对狼的态度非常矛盾，陈震和张纪元再加上杨克，三个人经常聊得很晚，有的时候还争论不休。张纪元回马群的时候也总要跟陈震和杨克借一两本书揣回去解闷。梁建忠当牛官，放140多头牛，放牛是草原上最舒服的活儿。草原上的人说，牛官牛官，换个县官也不换，牛群早出晚归，自己认草又认家，小牛犊一个挨一个的拴在家门前地上的马鬃绳旁，母牛会准时回来喂奶，只是见牛讨厌，哪儿草好往哪儿跑，懒得回家。牛官最辛苦的活也就是找牛赶牛，但是牛要犟起来，无论你怎么打它都梗着牛脖子，哆嗦着眼皮赖在地上就是不走，让人气得想咬牛。牛官属于自己的闲散时间最多，当羊官的若是有事就可以找牛官帮忙，蒙古包没有牛那日子就没法过，驾车搬家挤奶做奶食储干粪剥牛皮吃牛肉做皮活，这些与家有关的事情都离不开牛。马背上的民族必须得有一个牛背上的家，牛官羊官马官各司其职，就好比是一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链条。陈震和杨克合管一群羊1700多只，绝大部分是闻名全国的鹅绒大尾羊，尾巴大如中型脸盆，尾膘半透明肥脆而不腻， 肉质鲜香而不膻。据乌力吉说，全蒙草场中就属鄂伦的草场和草质最好，所以鄂伦的羊也最好。在古代的时候，是皇家贡品中是忽必烈进北京以后钦点的皇族肉食羊，就是现在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招待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元首所用的羊肉，也是鄂伦大尾羊。据说那些国家的元首们经常撇开国家大事来询问羊肉的产地。陈震常想，鄂伦草原的狼个头大得出奇，脑子转得比人还快，可能也与他们经常吃鄂伦大尾羊有关。羊群中另一种羊是新疆改良羊，是本地羊和新疆细毛羊的杂交品种，毛质好，产量高，卖价高于本地羊毛3-4倍，但肉质松，没有香味，牧民们谁也不爱吃。再就是山羊，数量很少，只占羊群总数的20-30%。虽然山羊啃草根回草场，但山羊绒价值昂贵，而且山羊中的阉羊大多有利角，而且胆子又大，敢与狼拼斗。羊群里放进一些山羊，常常可以抵挡孤狼独狼的偷袭。因此蒙古羊群的领头羊通常都是由几十只大脚山羊担任，头羊们认草认家，又有主见，走到草好的地方就压住阵脚，走到草差的地方就大步流星。山羊比绵羊还有个优点，就是它一受到狼攻击就会咩咩的乱叫，起到报警的作用，不像绵羊胆小又愚蠢，被狼咬开了肚子也吓得一声不吭，任狼宰割。陈震发现，蒙古牧民擅长平衡，善于利用草原万物各自的特长，能够把矛盾的比例调节到害处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黄金分割线上。两个羊倌，一人放羊，一人下夜，放羊计工10分，下夜计工8分，两人工作可以互相轮班，互相调换，一个人有事，另一个人经常是连干1天1夜或2夜2天。如果狗好圈好，春季夏夜照样可以睡足觉，但夏秋冬三季游牧，没有春季接高营盘的土石羊圈，只靠半圈用牛车栅栏和大毡搭的挡风墙，根本挡不住狼。如果狼害严重，夏夜绝对是件苦差事，整夜甭想睡觉，要打着手电围着羊群转，跟狗一块扯破嗓子叫喊一夜。乌里奇说，夏夜主要是为了防狼，每年牧场支付夏夜工分费用就占了全部工分支出的1/3左右，这是牧场支付给狼的又一大笔开支。夏夜是牧区蒙古妇女的主要职业，女人晚上下夜，白天繁重家务，一年四季很少能睡个整觉，人昼行，狼夜战，人困顿，狼精神，草原狼搅得草原人晨昏颠倒，寝食不安，拖垮了一家又一家，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因而蒙古包的主妇大多多病短寿，但也练出了一些强悍拖不垮的具有一副好身骨的女人。草原狼繁殖过密，草原人口一年年却难以大幅度增长。然而古代蒙古草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人口过剩而大范围垦荒求食的事情，是草原狼控制了草原人口舒舒服服的发展。羊群是草原牧业的基础，养着羊群有羊肉吃，有羊皮穿，有羊粪烧，有2份工分收入，草原原始游牧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然而羊倌的工作极为枯燥单调，磨人耗人拴人，从早到晚在茫茫绿野或雪原，一个人与羊群为伍，如果登高远望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影， 没有人说话，不敢专心读书，时时得提防着狼来偷袭。每天总有苏武牧羊那种孤独苍凉、人如荒草的感觉，挥之不去，侵入膏肓。陈震常常觉得自己老了，很老了，比苏武还要老。千万年的草原一点都没变，人还在原始游牧，还在与狼争食，争得那样残酷，那样难分胜负。陈震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是流落到草原的北京山顶洞人，遇到的敌人还是狼。如果哪天在草原晨雾中手持结杖的苏武或是围着兽皮的猿人向他走来，他不会吃惊。可能他们相遇时彼此比比划划说的话题还是狼。鄂伦草原的时间是化石钟，没有蜂鸟点滴露出。是什么东西使草原面容凝固不动，永保草原远古时代的原貌呢？难道又是狼？放羊对陈震来说也有一个好处，独自一人在草原上，总能找到静静思索的时间，任凭思想天马行空，自由翱翔。他从北京带来的两大箱名著，加上杨克的一箱精选的史书和禁书，他这个羊倌可以学羊的反刍法来消化它们。晚上在油灯下如羊一样吞咽古今经典书籍，白天在羊群旁边又如羊一样反刍中外文化精华，细嚼慢刍，反复琢磨，静觉固执犹如青草肥嫩多汁。白天放羊时，陈震大多是在刍觉和思虑中打发光阴，有时也可以一目十行飞快地读解书，但必须确定周围没有狼的情况下他才敢看。难道真像毕力格老人说的那样，要懂草原懂蒙古人就得懂狼？难道万年草原保持原貌停滞不前，草原民族一直难以发展成大民族也与狼有关？陈震想，有可能，至少狼群的进攻给牧场每年造成可计算的再加上不可估算的损失，使牧业和人业无法原始积累，使人畜始终停留在简单再生产水平，维持原状和原始，腾不出人力和财力去开发贸易、商业、农业，更不要说工业了。狼涉及的问题真是太广泛和深刻了。然而真的要想懂得狼实在太难。人在明处，狼在暗处，狼嚎可远闻而不可近听。这些日子来，陈震心里一直徘徊不去的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真想抓一条小狼崽儿放在蒙古包旁养着，从夜看到昼，从小看到大，把狼看个够，看个透。陈震又想起几天前那条叼走羊羔的母狼和那一窝不知藏在哪个洞里的小狼崽儿。那天他刚刚观察过羊群四周的情况，感觉平安无事，便躺在草地上盯防着蓝天上盘旋着的草原雕。突然他听到羊群哗啦啦的一阵轻微的骚动，他急忙坐了起来，看到一条大狼冲进了羊群，一口吊住一只羊羔的后脖子，然后侧头一甩，把羊羔甩到了自己的后背上，歪着头背扛着羊羔顺着山沟朝黑石头山方向嗖的一声跑没影了。羊羔平时最爱叫，声音又亮又脆，一只羊羔的惊叫声常常会引起几百只羊羔和母羊们的连锁反应，叫得草场惊天动地。可是狼嘴叼紧了羊羔的后脖颈，就勒着羊羔的喉咙发不出一点声音。 母狼悄无声息地溜走了，羊群平静如初，绝大部分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连羊羔的妈妈都不知道自己丢了孩子。如果陈正听力和警觉性不高的话，他也会像那只傻母羊那样，要等到下午对羊羔点羊的时候才会发现丢了羊。陈正惊得像是遇到了一个身怀绝技的飞贼，眼睁睁地看着贼在他眼皮底下抢走了钱包。等喘平了气，陈震才骑马走到狼偷袭羊羔的地方查看，发现那儿的草丛中有一个土坑，土坑里的草全被压平，显然那条母狼并不是从远处匍匐进羊群的，那样的话陈震也许还能发现母狼其实早已悄悄埋伏在这个草坑里，一直等到羊群走进草坑的时候才突然窜出。陈震看了看太阳，算了一下，这条狼足足埋伏了3个多小时，在这个季节抓走活羊羔的狼只会是母狼，这是他训练狼崽抓活物的活教材活道具，也是为给尚未开眼和断奶的小狼崽儿鲜嫩而易消化的理想肉食。陈震窝了一肚子火，但他又暗自庆幸，这些天他和杨克经常隔三差五的丢羊羔，两个人一直怀疑是老鹰或是草原雕偷的，这些飞贼动作极快，趁人不备一个俯冲就能把羊羔抓上蓝天。可是老鹰抓羊羔低空俯冲威胁面很大，会惊得整群羊乱跑大叫，而守在羊群旁边的人是不可能不发觉的，他们两个始终弄不清这个谜，直到陈震亲眼看到母狼抓羊羔的技巧和这个草坑，他才破了这个案，否则那条母狼还会继续让他们丢羊羔。无论牧民们怎样提醒告诫，陈震还是不能保证不出错，兵无常法，草原狼会因地制宜地采用一切战法，狼没有草原雕的翅膀，但草原上真正的飞贼却是狼，让你一次一次地目瞪口呆，也让你多留心眼，多长心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空中飘起雪幕，陈震走进了蒙古包，和杨克、梁建东围着铁桶干粪炉喝早茶，吃手扒肉和嘎斯麦送来的奶豆腐。趁着这一会儿的空闲，陈震又开始劝他俩跟自己去掏狼窝。他认为自己的理由很过硬，咱们以后少不了跟狼打交道，养成小狼可以真正摸透狼的脾气，就能够知己知彼啊。梁建忠在炉板上烤着肉，面有难色地说：哟，掏狼崽可不是闹着玩的，前几天拦过扎布他们掏狼洞，寻出了一条母狼，那母狼跟人玩了命，差点没把他的胳膊给咬断。他们一共三个马瓜、牛瓜、7-8条大狗，费了好大劲才打死的母狼。狼洞太深，他们换了2拨人，挖了2天才把狼崽给掏出来。虎羔子的绵羊都该顶人，虎崽的母狼还不得跟人拼命啊？切，咱们连枪都没有，就拿铁锹马棒能对付得了吗？挖狼洞可不是件轻活，上次我爸三爷挖狼洞挖了2天才怎么着没挖到头，哼，最后啊只好点火灌烟再封了洞拉倒，谁知道能不能熏死小狼崽啊。三爷说母狼会堵烟，那洞里也有通风的暗口，找狼崽的洞更难了。狼的真真假假你还不知道？你没听牧民说吗？狼洞狼洞，十洞就空，他经常搬家。牧民们挖到一窝狼崽都那么难，咱们能挖着吗？杨克倒是痛快地对陈震说：哎，我跟你去啊，我有根铁棒很合手，那胶呢也给磨了，哎，先把小炸枪，要是碰见母狼我就不信咱俩打不过一头狼。哎，对了，再带上一把砍刀几根黑脚，咱们连砍带炸准能把狼赶跑。要是能打死一条大狼，那咱们就更神奇了。梁建忠哇哭道：得得得得得，臭美吧你，幽深狼把你抓成独眼龙，养成狂犬病，那不是狂狼病，那你们小命可就玩完了。杨克晃晃脑袋：嘿，没事儿，我明白。学校那边武道，我们第一组5个人伤了4个人，就我没事儿。办什么事儿啊，你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汉人就是因为像你说的这样才经常让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兰姆扎布老说我是吃草的羊，他是吃肉的狼，

0: 掏出窝狼崽，看他还敢说我是羊，我豁出一只眼了也敢赌这口气。陈队说，
1: 好，你说定了。哎，
0: 可不许反悔啊。杨克把茶碗往桌上一扣，大声说，
1: 哎，你说什么东西？
0: 要快啊，晚了场部就该让咱们去圈狼了啊，我还特想参加围狼大会战呢。陈震站起来说，
1: 好，那吃完饭去，先吃点人茶。
0: 梁建中抹着嘴，
2: 得，
0: 又得让官部替你们俩放羊。哎，咱们肯定要少一天工分了啊。杨克反唇相讥，哎，你瞧，上回我和陈震拉回一车黄羊，能低多少个月的工分啊？
2: 切，就算小账，没劲。
0: 陈震和杨克正在备案，马雅尔骑着一匹大黄马跑来，说爷爷让陈震去他家。陈震说，
1: 阿妈让我去，保准有要紧事啊。
0: 杨克接过，
1: 哎，没准和围狼有关系，你赶紧去吧，也正好可以跟阿爸讨教讨教偷狼崽的技术和窍门啊，
2: 快去。
0: 陈震立即上马，马亚尔个子小，在平地上上不了马，杨克想把他抱上马鞍，可小家伙不让，他自己把大黄马骑到牛车旁，踩着车辕练了马灯上了马，两匹马飞奔而去。到了老人的蒙古包前，陈震还未下马，就闻到从里面飘出了一股浓浓的肉腥味，不像是羊肉味，他觉得奇怪，急忙下马进包。贝里格老人忙喊，慢着慢着。陈震慌忙站定，发现东北西三面的地毯都已经卷起，宽大的地毯上铺着生马皮，马皮上摆满了钢制狼夹子，至少有七八个。蒙古包中央炉子上的大锅冒着热气和腥气，锅里是黑乎乎油汪汪的一大锅汤水。扎斯麦满脸烟尘汗迹，跪在炉旁添粪添火，他的五岁的小女儿七七格正在玩一大堆羊拐，足足有六七十个。巴图在一边擦狼夹子，他还在家里养伤，脸上露出大片的心肉。比利格老人的老伴额吉也在擦狼夹。陈震不知老人在煮什么，老人在身旁挪出了空地，让陈震坐在了他的旁边。
2: 阿爸，您在煮什么呀？你想煮狼夹子吃啊？您老牙口真好啊。
0: 老人笑眯了眼，
3: 你猜到了一半啊，我是在煮狼夹子，不过我的牙口不成了，是狼家的牙口好。你看看这夹子是不是满口钢牙呀？
2: 阿爸，你煮狼家干什么呀？
3: 家狼啊。我来考考你，闻闻这是什么肉味。
0: 陈震摇了摇头，老人指了指炉旁的一盆肉说，
3: 那是马肉，是我从袍子那边捡回来的，煮一大锅马肉汤，再用肉汤煮狼夹子。你知道这是为了啥？为的是煮掉夹子的铁锈味儿。
0: 陈震明白了，立刻来了兴趣，
2: 得，这下狼该踩进夹子里去了，狼是斗不过人的。
0: 老人捻了捻黄白色的胡须，
3: 嘿，你要是这么想啊，就还是斗不过狼。狼鼻子比狗灵，有一心半点的铁锈。

0: 就瞎忙活了。有一回啊，我把家的洗得干干净净，一点锈味人味也没有，可到了呢也没有家着狼。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那天我下完家子的时候不小心咳出了一口痰，我要是连血带痰一块儿捧走也就没事了，可我踩了一脚又扒了些血盖上了痰，想着没事，可还是让狼给闻出来了。
1: 是吗？那狼的鼻子也太厉害了。
0: 狼有神灵，有神助，有鬼帮，难斗啊。
2: 阿爸边说着边起身从锅里捞起夹子，狼夹子很大很重，一口大锅只能煮一个夹子。陈震帮老人用木棍捞出夹子，放在一块油滋滋的麻布上，然后又下了一只夹子。
0: 昨天呢，我让全家人先擦了一天的夹子，我先煮过一遍了，这会儿呢这第二遍啊，这还不成，待会儿啊还得用马鬃蘸着炼好的马肠油再擦两遍，这才能用。真到下夹子的时候啊，还要戴手套上干马粪，哎，打狼跟打仗一样，心不细不成，要比女人的心还细，比嘎斯麦的心还要细。嘎斯麦望着陈震指指碗架说，我知道啊，你又想喝我做的奶茶了，来，我手太埋汰，你自己动手吧。陈震不喜欢炒米，最喜欢嘎斯麦做的奶豆腐，就抓了四五块放在碗里，又拿起了暖壶倒了满满一碗奶茶。嘎斯麦说，本来阿爸是要带巴图去下夹子的，可是他的脸啊还是出不了门，就让你这个汉人儿子去吧。陈震笑了，你只要是狼的事儿，阿爸就忘不了我，是吧阿爸？
3: 孩子啊，我看你是被狼缠住了。我老了，这点本事传给你，只要多上点心能打着狼。可你要记住你阿爸的话，狼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了，狼没了蒙古人的灵魂就上不了天了。
2: 阿爸，狼是草原的保护神，那您为什么还要打狼呢？听说您在闯部的会上也同意打。
3: 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魔，人杀妖魔就没错。要是草原牛羊被妖魔杀光了，人也活不成，那草原也保不住。我们蒙古人也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没有草原就没有蒙古人，没有蒙古人也就没有草原。
2: 陈震心头一震，那您说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卫兵？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警惕和陌生，他盯着陈震的眼睛说，
3: 没错，可是你们汉人不懂这个理儿啊。
2: 阿爸，你知道我是最反对大汉人主义的，也不赞成官吏的农民到草原来开荒种地。
3: 老人脸上的皱纹慢慢的松开了，他一面用马鬃擦着狼夹，一面说，蒙古人这么少，要守住这么大的草原难啊，不打狼蒙古人还要少，打狼打多了蒙古人更要少啊。老人的话中似乎藏有玄机，一时不易搞懂。
2: 陈震有些疑惑的把碗筷咽下，所有的狼夹子都处理好了，老人
0: 人对陈震说：“孩子，跟我一块去下家子，你要好好看看我是咋下的。”老人戴上一副帆布手套，又递给陈震一副，然后起身拿了一个狼夹子，搬到包外一辆铁轮轻便马车上，车上垫着浸过马肠油的破毡子。陈震和巴雅儿也跟着搬运，钢夹一出包，夹子上的马油立即冻上一层薄薄的油壳，将狼家齁得不见铁了。狼家全部上车以后，老人又从蒙古包旁提起一小袋干马粪袋放到了车上，一切准备停当。三个人上马，刚斯奈追出几步，对陈震大声嘱咐：“陈震，下架子千万要小心，狼家子能夹断手腕的。”那口气像是在叮嘱他的儿子巴雅尔。巴勒和几条大狗见到狼夹子，烈性大发，也想跟着一块去。巴图急忙一把抓住巴勒脖子上的鬃毛，嘎斯麦也弯腰搂住了一条大狗。比利哥老人喝退了狗，牵着套车的原马，三人四马像大泡子一路小跑。云层仍低低的压在山顶，空中飘着又薄又轻的小雪片，雪融干松，老人仰面接雪，过了一会儿脸上有了一点水光，他才摘下手套，又用手接了一点雪擦了一把脸。哎呀，这些天忙得脸都常忘了洗，用雪洗脸爽快，在炉子旁边待长了，脸上有烟味，用雪洗洗去去味，方便干活。陈震也学着老人洗了一把脸，又闻了闻马蹄油，只有一点点羊粪烟味，但是这可能就会让几个人的辛苦前功尽弃。阿爸，那身上的烟味要不要紧啊？
4: 啊，不要紧，不大要紧，一路过去烟味也就散没了。孩子，记着啊，到了那儿小心别让袍子皮裤碰上冻马肉，就没事了。
0: 哎呦，阿爸跟狼斗真累啊，昨天晚上狼和狗叫了一夜，叫得特凶，吵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4: 草原不比你们关内，关内汉人夜夜能睡个安稳觉，草原是战场，蒙古人是战士，天生就是打仗的命，想睡安稳觉的人不是个好兵。你要学会一躺下就睡着，狗一叫就睁眼，嘿，狼睡觉两个耳朵全支棱着，一有动静撒腿就跑，要斗过狼没狼的这个本事不成啊。啊，你要阿爸我就是条老狼，能吃能打能睡，一袋烟的功夫啊也能迷糊一小觉。俄伦的狼啊都恨透了我了，我要是死了，狼一准把我啃的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了，我上腾格里啊就比谁都快。
0: 阿爸，我们知青得神经衰弱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个女生已经病着回北京了，再这么下去啊，过几年我们这些知青啊有一半得让狼打回关内，我死了可不把身子喂狼，还是一把火烧了才痛快。
4: 你们汉人啊太浪费太麻烦，人死了还要棺材，有那老些木头可以打多少牛车呀。
0: 哪天我死了可不用棺材，火化拉倒。
4: 哎，那也得用多少木头烧啊。啊，浪费浪费，我们蒙古人节约闹革命，死了躺在牛车上往东走，什么时候让车颠下来什么时候就等着喂狼啦。
0: 可是阿爸，除了让狼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是不是还为了节省木头呢？因为草原上没有大树啊。
4: 除了为了节省木头，更是为了吃肉
3: 肉还肉，
2: 吃肉还肉。陈真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1: 什么是吃肉还肉啊？
3: 草原上的人吃了一辈子肉，杀了多少生灵啊，有罪孽啊，人死了把自己的肉还给草原，这才公平，灵魂就不苦了，也就可以上腾格里了啊。
2: 这倒是很公平啊，要是我以后不被狼打回北京，我没准也把自己喂狼算了，一群狼吃一个人，不用一顿饭的功夫就利索了。
1: 真是的啊，喂狼可能比火化的速度更快啊。
2: 老人乐了，随即脸上又出现了担忧的神情。
3: 鄂伦草原以前没有几个汉人，全牧场130-140个蒙古包，700-800人全是蒙族。文化革命啦，你们北京知青就来了100多，这会儿又来了这老些当兵的、开车的、赶大车的、盖房子的，他们都恨狼，都想要狼皮。往后枪一响，狼打没了，你想喂狼也喂不成了。
1: 阿爸，您甭担心，没准往后打大仗，扔点子弹，人和狼一块死，那时候谁也甭想喂谁了。
2: 老人比划了一个圆，
3: 原子弹。是啥样子的蛋？
2: 陈震费了半天牛劲，连笔带画的也没能够让老人弄明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在黑石头山下，陈震盯着母狼爬上了一个小坡。他想，只要看到母狼再往那个方向跑，就可以断定狼洞的大概位置了。但是就在这时，狼突然在小山坡的顶上停住了，转着身子东张西望，然后望着人和狗潜伏的方向不动。两人紧张的不敢喘一口气。狼站的位置已经比尾地高得多，他在尾地里看不到人，可是站在这个小坡上应该能看到。陈震深感自己缺乏实战经验，刚才在狼往山坡上跑的时候，他们和狗应该后退几米就好了，谁会想到狼的疑心这么重。狼紧张的伸长前半身，使自己更高一些，再次核实一下他所发现的敌情。他焦急地原地转了两圈，犹疑片刻，然后嗖地转头向山坡东面的大缓坡窜去。

0: 一会儿就跑到了一个洞口，一头扎进了洞里。
1: 好，有门了，
0: 嘿，这下咱们就可以大狼小狼一窝端了。杨克拍手大叫，陈震也兴奋地站起身来，快快上吧！两条狗围着陈震蹦来跳去，急得哈哈喘气，跟主人讨口令。陈震手忙脚乱，居然忘记了给狗发口令了，急忙用手指向狼洞，叫一声啾，两条狗立即飞扑下山，直奔东坡的狼洞。两个人也飞跑下山，解开马绊子，扶鞍润凳，撑杆上马，快马加鞭向狼洞飞奔。两条狗已经跑到狼洞口了，正冲着洞狂笑着。两个人跑到近处，只见二郎神像疯狗一样张牙舞爪地冲进洞，又退了出来，退出来又冲进去，却不敢冲得太深。惶惶站在洞口助威呐喊，还不断地就地刨土，血块土渣飞溅。两个人滚鞍下马，跑到洞口一看，真真的把他吓了一跳。一个直径七八十厘米的蛋形洞口里面，那头母狼正在发狂的猛攻死守，把冲进洞的粗壮的二狼顶咬出洞，还探出半个狼身与两条狗拼命厮杀。陈震扔下套马杆，双手举起铁锨，不顾一切的朝狼头砸去。狼反应极快，还没等铁锨砸下一半，狼头已经缩了回去。狼很快又呲着狼牙冲了出来，杨克一铁棍下去又打了个空，几进几出几个来回，陈震终于狠狠地拍着了狼头，杨克也打着了一下，但是那狼依然凶猛疯狂。他忽然缩到洞里一米左右的地方，等二郎神冲进去的时候，窜上去狠狠地在他前胸咬了一口。二郎满胸是血地退出了洞口，气得两眼通红，又怒吼了几声，一头扎进洞里。洞外只见一条大尾巴在晃动，陈震突然想起了套马杆，立即回身从地上捡起了杆子。杨克一看，马上明白了陈震的意图，对了，咱们给他下一个套。陈震抖开套绳，准备把半圆形的绞索套放在洞口，只要狼一冲出洞，就横着拽杆拧绳勒住狼，再把狼拽出洞，那时候杨克的铁棒就可以使上劲儿了，再加上两条狗，肯定能把狼打死。陈震紧张的喘不过气来，但是还没有等他下好套，二郎又被狼顶了回来，他的两条后腿一下子把套绳全都弄乱了。紧接着满头是血的狼就冲出了洞，可是套绳却被他一脚踩住，狼一见套马杆和绳索，像是踩到漏电的电线一样，吓得嗖地窜进洞里，再也不肯露面。陈震急忙探头往洞里看，洞道向下35度左右，显得十分陡峭，洞深2米处地道就拐了个弯，不知里面还有多深。杨克气的对着洞大吼了三声，深深的黑洞立即把他的声音一口吞没。陈震猛地坐到洞口平台上，懊丧之极，哎呦，我真笨啊，要是早想起套马杆来，这条狼早就没命了。哎呀，跟狼斗反应真得快，不能出一点错。杨克比陈震还懊丧，他把带尖的铁棒戳进地里，哼，妈的，这条狼就欺负咱俩没枪，我俩有枪，非掀了他的天灵盖不可。哎，狼哥，厂部有命令，现在一级战备谁都不能开枪，你就是有枪也不能打。哎呦，那这样好下去哪是个头啊。我看咱们还是拿二踢脚炸吧。不行，那还不跟开枪一样啊，要是咱们把北边的狼吓跑了，打那个计划就完了，全场的人还不把咱俩骂死啊。再说二踢脚也炸不死狼啊，陈震啊，还不想想，炸不死狼，但是可以吓死狼，把他吓个半死，虚个半死，这儿离边防公路6-7十里，狼群哪听得见啊。哎，你要是不放心，我把皮袍脱了，把二踢脚一扔进洞，我就用皮袍把洞捂住，外面绝对听不见。
2: 那
0: 要是狼不出来怎么办？
1: 肯定出来。我听马官说，这狼特怕枪声。

0: 去三杆踢脚，那就得炸六下。
1: 董林有您，生意准比外边香几倍，绝对把狼炸懵了。狼洞里啊，光年寨那火药味啊，爆得特浓特呛。我敢打赌，三炮下去，狼保准被炸出来、呛出来。你就等着拽吧，啊！哎，我看大狼后面啊，还会跟出来一群小狼崽呢，那本来就赚了。那好吧，就这么干。哎，这次咱俩可得准备好了啊！我得先看看这个狼洞附近还有没有别的出口。狡兔还三窟呢，狡狼肯定不是这一个洞。这狼太贼了，人的心眼再多都不光用。陈震骑上马，带着两条狗，以狼洞为中心，一圈一圈的仔细找。白雪黑洞应该好找，但是在直径百米方圆以内，陈震和狗没有发现一个洞口。陈震下了马，把两匹马牵到远处，系上马棒，又走到狼洞口，摆放好套绳，放好铁线、铁棒。陈震看见二狼在费劲儿地低头舔自己的伤口，他的前胸又被狼咬掉一块二指宽的皮肉，伤口处的皮毛在抽动，看来二狼疼得够呛，但他仍然一声不吭。两人身上什么药和纱布也没有，只能看着二狼用狗的传统疗伤方法

身上的伤大多是狼给他的，所以他一见狼就分外眼红。陈震觉得自己也许误解了他，二狼仍然是条狗，一条比狼还凶猛的蒙古狗。杨克一切准备就绪，他披着皮袍，抓着三管像爆破筒一样粗的大号二踢脚，嘴里叼着一根点着的海河牌香烟。陈震笑着说，你哪像个猎人啊，你活像地道战里面的日本鬼子。杨克嘿嘿的笑着，我这个人入乡随俗，胡服骑射啊，我看狼的地道啊肯定没有防瓦斯弹的设备。好了好了，杨克，扔你的瓦斯弹吧，看管不管用。杨克用香烟点着一桶二踢脚，痴痴的冒着烟，朝洞里狠劲的摔进去，接着又点着了两桶扔了进去，三个爆破桶顺着斗道滚进洞的深处，然后立即将皮袍覆盖在洞口上。不一会儿，洞口里发出了闷闷的爆炸声，一股又响，炸得脚下山体微微震动。洞里一定炸声如雷，气浪滚滚，硝烟弥漫。蒙古草原狼洞肯定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猛烈的轰炸，可惜他俩听不到狼洞深处的鬼哭狼嚎，两个人都觉得深深的出了口恶气。杨克冻得双手交叉抱着胸前问，哎，什么时候打开啊？哎，再慢一会儿，先开一小口子，等看到有烟冒出来了再把洞全打开。陈震掀开袍子的一小角，没有见到多少烟，就把它又盖上了。他看杨克冻得有些发抖，就想起腰带跟他合披一件皮袍。杨克连忙摆手说，哎，牧神，狼快出来了，你解了袍子腰带冻得就不利索了。没事，我能扛住。两人正说着，忽然黄黄和二郎一下子站了起来，都伸长脖子往西北方向看，嘴里发出了呜呜呼呼的叫声，显得很着急。两个人急忙侧头望去，西北方向约20米远的地方，从地下冒出一缕淡蓝色的烟。陈震忽地站起来，啊，不好，那边还有一个洞口。哎，杨克，你守在这儿，我先过去看看。陈震一边说着，一边拿着铁线向冒烟的地方跑去，两条狗也跟着冲了过去。这时只见从冒烟的地下忽地窜出一条大狼，就像隐蔽的地下发射场发出的一枚地对地导弹，嗖地射出，以拼命的跳跃速度朝西北山下尾地奔去，眨眼间就冲进了尾地，消失在密密的芦苇丛中。二狼紧追不舍，也冲进了尾地，尾梢一路晃动，向北一直延伸。陈震害怕有诈，急得大

听到了喊声，但他仍是穷追不舍，惶惶冲到伟弟旁边，没敢进去，象征性的叫了几声就往回走。杨克一边穿着皮袍，一边向刚才冒烟的地方走去。陈震也走了过去，到了那个洞口，两人又吃了一惊。雪下的这个洞是个新洞，碎石碎土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狼刚刚刨开的一个虚掩的临时紧急出口。这里平时像一块平地，暂时就成了逃命的通道。杨克气得脖子上的青筋暴跳，这该死的狼把咱俩给耍了。陈震长叹了一声，哎呀，狡兔三窟虽然隐蔽，总还在明处，可这狡猾的狼就不知道他有多少窟了。这个洞的位置大有讲究，哎，杨克你看，这洞外是一斜坡，斜坡下面又是尾地，只要狼一出洞，三步两步就窜到安全的地方了。这个洞智商极高啊，比兔的十窟八窟还管用。上次保生贵说狼会打近战、夜战、干洗战、游击战、运动战，一大堆这战那战的，下次我见到他我还得跟他说，狼啊还会打地道战和轻纱帐战，还能把地道和轻纱帐连在一起用。兵者诡道也，狼真是天下第一兵家。杨克仍是气呼呼的，哼，电影里把华北的地道战、轻纱帐吹得天花乱坠，好像是天下第一大发明似的，实际上狼在几万年前就发明出来了。哎，杨克，杨克，你再说啊。陈震害怕这个老搭档退场，打狼可不是一个人能玩得转的事情，他赶紧问杨克，哪能啊，实话告诉你吧，陈震，草原上放羊太寂寞，跟狼斗智斗勇，又长见识又刺激，挺好玩的。我是阳光，护羊打狼也是我的本职啊。两个人走到大洞口旁边，洞里还在往外冒烟，烟势已弱，但火药味仍然呛鼻。杨克抬头张望，哎，小狼崽应该爬出来啊，这么大的爆炸声，这么呛的火药味，他们能待得住吗？是不是都熏死在里面了？陈震说，我也这么想啊。哎，咱们再等等，再等半个小时，要是还不出来那就难办了，这么深的洞怎么挖呀？我看比打一口深井的工程还要大呢，就咱俩挖了三天三夜也到不了头。狼爪子太厉害了，在这么硬的沙石山上居然能挖出这么庞大的地下工程。再说要是狼爪全死了，都挖出来有什么用啊？杨克叹了一口气，哎呦，那要是八眼来了就好了，他准能钻进去。陈震也叹了一口气，哎呀，可我真是不敢让八牙来，你敢保证里面肯定没有别的大狼？蒙古人真够难的，嘎美斯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竟然舍得让八牙抓着狼尾钻狼洞。现在看来，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这句流传全中国的老话，八成啊是从蒙古草原传过来的。蒙古人毕竟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我过去还真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难道用孩子做诱饵来换一条狼，这样做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说的是啊，让孩子冒险钻狼洞掏狼崽儿，这又深又窄的狼洞只有孩子的小身子才能钻进去，蒙古女人要像汉族女人那样溺爱孩子，他们的民族可能早就灭亡了。所以啊，蒙古孩子长大以后个个都是凶猛强悍。杨克恨恨地说，这草原狼真他妈的厉害，繁殖能力比汉人还强，

0: 下闸都要修筑的这么深，这么坚固复杂的产房工事，害得咱们白忙活了半天。哎，现在咱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我真饿了。陈正走到马旁，从鞍子上解下帆布书包，又走回洞口。黄黄一见这个满是油迹的土黄色书包，立刻摇着尾巴咧着嘴哈哈哈的跑了过去。这个书包是陈正给狗们出猎时准备的食物袋，他打开包，拿出一小半手把肉递给黄黄，剩下的给二郎留着。二郎还没有回来，陈正有些担心。冬春的尾地是狼的地盘，如果二郎被那条狼诱入狼阵，肯定凶多吉少。二郎是手卷呼羊的主力，这次出师不利，假如又折一员大将，那可就亏透了。黄黄一边吃肉一边频频摇尾巴。黄黄是个机灵鬼，他遇到兔子、狐狸、黄羊凶猛无比，遇到狼他会审时度势，如果狗众狼寡，他会凶猛地去打头阵，如果没有强大的支援，他也绝不逞能，不单独与大狼搏斗。他刚才临阵逃脱，不去帮二狼追狼，是他怕尾地里藏着狼群。黄黄很善于保存自己，这也是他生存的本领。陈震宠爱通人性的黄黄，不怪他不仗义，但是开春以来他越来越喜欢二郎了。二郎的兽性似乎更强，似乎更不通人性。在残酷竞争的世界里，一个民族首先需要的是猛兽般的勇气和性格，无此前提，智慧和文化则无以复立。民族性格一旦衰弱，就只能靠核心筑长城、投降称臣、当顺民和超过鼠兔的繁殖力，才能让自己苟活下来。他站起身来，用望远镜向西北边的尾地望去，希望看到二郎的去向，但二郎完全不见踪影。陈震从怀里掏出一个生羊皮口袋，这是高斯麦送给他的食物袋，防潮隔油，穿在怀里既保温又不脏衣服。他掏出烙饼、手扒肉和几块奶豆腐和羊可分食，两个人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边吃一边苦想。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这狼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狼胆的洞得灌，拉上他10辆8辆木桶水车，轮番往里灌，准能把小狼胆给淹死。师弟，哪怕你能搬一个水库，说一会儿就顺没了。杨克想了想，会，反正洞里没有大狼了，咱们是不是让黄黄钻进洞，把小狼胆一个个给叼出来啊？背叛了狼性，他的鼻子那么尖，一闻就闻到狼味了。狗要是钻进狼洞叼狼崽，草原上的狼早就让人和狗给消灭光了。你咋牧民都是傻蛋啊？弟子说，哎，咱们可以试试嘛，这也费不了多大劲儿啊。说完杨克就把洞里的火药味已经散去大半。杨克用手指了指洞里，黄黄

看明白杨克的意图，立即吓得往后退。杨克用两腿夹住黄黄的身子，双手握住他的两条前腿，使劲儿地把黄黄往洞里塞。黄黄吓得尾巴尖巴巴地望着晨晨，希望能免了他的这个差事。晨晨说：“哼，看见了吗？也能蜕变成恶狗、赖狗、笨狗，人也一样。”杨克发，可惜二郎不在，他的狼性特强，没准啊，他敢进洞。要把一个个全给咬死，可我呀想要活的。杨克点点头，啊，死里掐。黄黄吃完了手挖肉，独自到不远处去溜达了。他东闻闻，西嗅嗅，并时时抬后腿对着地上的突出物撒几滴尿做记号。他越走越远，二郎还没回来。陈震和杨克坐在羊洞旁傻等傻看，一筹莫展。一窝狼崽七八只十几只，即使被炸被熏也不可能全死掉，总该有一两只狼崽逃出来吧，就是凭本能他们也应该往洞外逃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仍然不见狼崽出来。两个人，要不狼崽已经全部熏死在洞里，要不正当两个人收拾东西准备回撤的时候，突然一阵猎物，陈震和杨克立即上马向黄黄那边奔去。登上山包顶，只听黄黄叫，不见黄黄的身影。两人循声策马跑去，但没跑多远，马蹄就绊上了雪下的乱石，两个人只好勒住马。前面大片沟壑迢迢，杂草丛丛的破碎山地，雪面上有一行行大小不一、图案各异的兽爪印，可知的有兔子、狐狸、沙虎的，大多是半人多高的茅草、荆棘和地滚草。干焦枯黄，一片心意意地控制着马嚼子，马蹄仍不时磕绊和打滑。这是一片没有牧草、牛羊马都不会来的地方。杨克和陈震也从黄黄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但两个人还是看不见他。赵野屋的脚印多，不是黄黄抓到了一条狐狸，咱们快走。杨克说，那咱们就算没白来一趟。两个人总算绕过了荆棘丛，拐了个小弯，终于看到了黄黄。这次陈震和杨克更是吓了一大跳，黄黄居然翘着尾巴冲着一个更大更黑的狼道，像是误入了狼群的埋伏圈，数不清的狼眼从看不见的地方向你瞪过来，吓得他身上的汗毛又像毫无猪毛一样竖了起来。这个狼洞坐北朝南，洞高约一米宽，永远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狼洞，比他在中学时候去河北平山劳动学农见到抗日战地在大山沟的小沟辙里，沟上真草丛生，沟下坚实突兀，不到近处难以发现。黄黄见到两个主人的时候顿时兴奋，围着陈震跳来蹦去，一副邀功请赏的样子。陈震对杨克说，哎，杨克，这个洞肯定有戏，没准黄黄刚才看见狼崽了，你瞧他还真跟我表功呢。杨克说，哎，我看一下，这儿才像真正的狼窝呢，阴森可怕。陈震说，这狼骚味真够冲的，肯定有狼。陈震急忙低头查看洞外平台上的痕迹，狼洞外的平台是狼用掏洞掏出来的土石堆出来的，洞越大平台就越大，
这个平台有两张课桌大小，平台上没有雪，有许多爪印，还有一些碎骨头。陈震的心砰砰直跳，他把黄黄请出平台，让他站在一旁给他们放哨，然后和杨可俯下身细细辨认。黄黄已经把平台圆，但是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不少确凿的证据，两三个大了小狼崽的爪印，狼崽的爪印呈梅花状，两分镍币大小才下回洞里去的。而这个平展无雪的平台好像是母狼专为小狼崽，平台上还有一些羊羔的碎骨渣和卷毛羔皮，羊羔嫩骨上面有小狼崽的舔痕和细细的牙痕，发现几根小狼崽的新鲜便粪，筷子般粗细，约两厘米长短，像用中药蜜丸搓成的小药条。陈震用巴掌猛地一拍，我要找的小狼崽就在这个洞里，咱们两个大活人让一条母狼给涮了。他用力地拍了一下平台说，没错，那条母狼原本就是往这个洞的方向跑的，他在山包上看见了人眼，突然临时改变线路，把咱俩骗到那个空洞去了。他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跟狗死掐，真好像玩命的护犊子。狼他妈的狼，我算是服了你了。陈震回忆着说，哎，他改变路线的时候我也有点怀疑啊，但是他后来装的实在太像了，我就没有怀疑下去。哎呦，这家伙可真能随机应变啊，要不是你炸了他三炮，他绝对可以跟咱俩周旋到天黑，那就把咱俩坑惨了啊。哎，哎呦，咱也亏得有这两条好狗啊。白了，陈震发愁地说，哼，那现在更难办了。特低头朝洞里看了半天，啊，时间不多忘了啊，我看啊，还是先找找这个洞有没有别的出口，然后啊，咱们再把锁，明天呢咱们再多找一些牧民来一块想办法。哎，你也可以问问阿爸呀，他的主意最多最管用。陈震有点不甘心，心一横，我有一招可以试试。你看啊，这个狼洞大，跟平山地道差不多，平山地道咱们能钻进去，这个狼洞怎么就不能钻进去呢？哼，反正二狼啊是跟那条母狼死掐呢，这洞里啊多半没有大狼。这样，你用腰带穿着我的脚，慢慢的把我顺下去，没准能够够着小狼崽呢。就算够不着，我也得亲眼看一看狼洞的内部结构。你不要命了？万一里面有大狼呢？我已经让狼给涮怕了，你敢说这个狼洞呢？陈震心中憋了两年多的愿望突然膨胀了起来，压倒了心虚和胆怯。他咬牙说道，哼，连蒙古小孩都给钻洞，咱们不敢钻，这不太丢人了吗？要是真有大狼啊，也能抵挡一阵子。杨克说，哎，陈震啊，你要真想下。陈震说，瘦这恰好是我的优势啊，狼洞里面窄，到时候准把你给卡住。现在啊别动了，谁怕谁留在洞外。陈震脱掉皮袍，杨克勉强的把手电铁签和书包递给了他，并用陈震那条近两丈长的自己的长腰带解下来连接在陈震的腰带上。陈震在入洞前说，哎，杨克，不入狼穴焉得狼崽啊。杨克一再叮嘱，陈震啊，你如果真遇上狼就大声的喊叫，用力的勾腿拽腰带发信号啊。陈震打开电筒匍匐在地，顺着向下近40度的斜洞往下爬滑，洞口里有一股浓呼吸，他一点一点的往下爬，洞壁
还比较光滑，被冻到了地面上，

了小狼崽的爪印，趁着很兴奋，心想身体已经完全进了洞。杨克一点一点的放腰带，陈震大声喊放带放带，然后用两肘带手向前挪动，几寸几寸的往下蹭，大约离洞口两米多，狼洞开始缓缓拐弯。再往里爬了一会儿，洞外的光线已经照不到洞里了。陈震把手电开关推到了头，洞里的能见度全靠电筒光来维持，拐个弯去，洞的但是洞道也忽然变矮变窄，必须低头缩肩才能勉强往里挪。

像是狼爪掏出来的，倒像是用钢钎凿了出来的一样。肩膀蹭壁也很少蹭下土石碎渣，用铁锨捅了捅洞顶也没有多少土渣落下来，洞内塌方的担忧。他简直难以相信，狼用他们的爪子在这么坚硬的山道里能掏出如此深的洞来。洞侧壁上的石头片已被磨掉了棱角，光滑如卵石。根据这种磨损程度，这个狼洞肯定是个百年老洞，不知有多少大狼小狼曾在这个洞里进进出出。陈正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进入狼的世界，狼气逼人。陈正爬着爬着越来越感到恐惧，他鼻子下面就有几个东西够着人，但是狼的两条长长的前腿和前爪却可以在这个窄洞里游刃有余。那他陈震还不被狼撕烂，怎么就没有想到狼爪呢？陈震全身的汗毛又竖了起来，他停了下来，犹豫着，只要用脚勾一勾腰带，杨克可以迅速地把他拽出去。但是陈震想到可能近在咫尺的八九只十几只小狼崽儿实在舍不得推出去，便下意识地咬紧了牙，没动腰带，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蹭挪。洞壁已几乎把他的身体包裹起来，他觉得自己不像是个猎人，倒很像是个掘墓大盗。空气越来越稀薄，狼骚味越来越浓重，他真怕自己憋死在洞里。考古发掘经常发现盗墓者就是死在这样的窄洞里的，一个更小的窄洞卡终于挡在了前面。这个卡口仅仅能通过一条匍匐行进的木狼，而恰恰能挡住一个成年人。显然这是狼专门为他在草原上唯一的天敌设置的。陈正想，狼也一定在这个卡口做好了堆土堵烟堵水的防备。这个卡口实际上是一个防御工事，陈正确实被防住，他仍不甘心，用铁锨凿壁企图打通这个关口。但是狼选择此地做关卡绝对是有它的道理。陈震凿了几下就停了手，这个卡口的上下左右全是大石块大裂缝，看上去既坚固又玄乎。陈震呼吸困难，再无力撬挖，即使有力气也不敢撬。如果凿塌了方，那他反倒成了狼的陷阱猎物。陈震大口吸着狼骚气，毕竟那里还有几丝残碎的氧分子。他泄了气，他知道已不可能抓到小狼崽了，但是他还不能马上

0: 撤离，还想看看卡口那边的构造，万一能看上一眼小狼崽呢。陈震把最后的一点力气全都用到了最后的一个愿望上，他把头和右手伸进卡口，然后伸长了胳膊照着手电，眼前的景象使他彻底泄气。在卡口那边竟是一个缓缓向上的洞道，再往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上面一定更干燥舒适，更适于母狼育崽，还可以预防老天或天敌往洞里灌水。尽管陈震对狼洞的复杂结构早有思想准备，眼前这一道有效实用的防御设施仍使他惊叹不已。陈震侧头细听，洞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可能小狼崽全睡着了，也可能他们天生就有隐蔽自己的本能，听见陌生声音进洞便一声不吭。要不是他已经喘不过气了，陈震真想在离洞前给他们唱一首儿歌，小狼儿乖乖把门开开。可惜汉人的人外公还是抱不走蒙古狼外婆的小狼崽，陈震终于憋得头晕眼花，他用了最后一点力气向上勾了勾后腿。杨克又急又兴奋，也特别用力，竟然像拔河一样把陈震迅速地拔出了洞口。陈震灰头土脸瘫坐在洞口外，大口大口地喘气，一边跟杨克说，没戏了，像是个魔鬼洞，咱们也到不了头了。杨克失望地把皮袍披在陈震的身上，歇过了气儿，两人又在方圆一两百多米的范围内找了半个多小时，只发现了大狼洞的另外一个出口，便就地撬出了几块估计狼弄不动的大石头，堵住副洞和主洞口，还用土把缝隙拍得严严实实。临走前，陈震还不解气，示威般将铁锨插在大狼主洞的洞口，明确地告诉母狼，明天他们还要带更多的人和更厉害的法子来。天近黄昏，二狼还没有回来，那条母狼阴险狡猾，光靠二狼的骁勇凶猛可能还对付不了。两个人都为二狼捏着一把汗，陈震和杨克只好带着黄黄回家。快到营盘，天已漆黑，陈震让杨克带上工具和黄黄先回家给梁建忠报个平安，随后自己急忙拨转马头朝毕力格老人的大蒙古包跑去。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6.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0: 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线。

0: 在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

0: 期，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2: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象丰收。
1: 从5月28号到6月9号，仅用了13天，河南8500万亩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快是今年三夏最直观的标签，但这快的背后是长达一季的慢功夫。去年晚播，今春田管，每一步都急不得，省不得。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去年冬前全省三类苗占比超过52%，一根针土里五随处可见。日功夫，去年晚播，今春田管，每一步都急不得，省不得。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去年冬前全省三类苗占比超过52%，一根针土里五随处可见。如今亩产1200多斤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示范田突破900公斤。从弱到强，靠的不只是天时；从慢到快，从弱到强，从单个环节到全链协同，这背后

0: 但速度的背后是长达一季的慢功夫。请听新闻述评，一个产粮大省的辩证法第一期，快慢之间。
1: 麦收如战场，胜负往往决于战前。
2: 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大家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嘛。
1: 5月28号，驻马店市119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翼城区胡庙乡桑集村农机手刘新礼的收割机早已检修完毕，全村的农机手们集结到位，等待收割。村党支部书记周洋洋对今年的三下抢收信心满满。
3: 经过我们前期排查，已经预定好收割机，保证分到那个每个村民组2台收割机，4辆拉麦子的三轮车，保证农民小麦颗粒归仓。
1: 豫北安阳的麦子虽然6月3号才开始大面积收获，但5月初安阳市就制定了方案，指导各县市区提前检修农机具15万余台。安阳市汤阴县仁固镇种粮大户申国西：
4: 今天我们合作社准备9台收割机、7台播种机，北单三项已经全部检修完毕，同时还准备3台烘干机作为应急设备，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 这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并非一村一地的自发行为，而是全省的系统性部署。三下启动前，全省提前检修400多万台套农机具，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并与周边7省签订了应急互助合作协议。如果说充分准备是底盘，那么精准调度则是引擎。6月1号，南阳市内乡县灌掌镇高标准小麦种植基地，4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作业。河南省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祖坤站在地头，依托当地农业智慧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他可以实时追踪收割机轨迹，实现收割全程可视化管控。
5: 不管是播种还是收割，我们的人均管理面积都达到2000亩以上，省去了很多的这种作业的分配啊、沟通等等这些环节，管理能效基本上在提升了接近有10倍。
1: 河南速度靠的是提前筹划、科技赋能，更来自迎难而上的实干。受去年秋涝影响，新乡卫辉种粮大户赵树义的小麦初期长成了一根针，但在农技人员帮扶下，他落实科学管护办法，硬是从一根针逆袭到千斤粮，顺利跟上了全省收割节奏。
6: 通过技术人员指导，分翻拧和拔节两次施肥和浇水，拔节机个土捏抓干净了，抽水后又进行了2次1分3码。你看我的妈，今年预计都6万公斤以上，没问题。
1: 慢工出细活，事实体现了另一种智慧。受去年晚播和局部小气候影响，驻马店上蔡县种粮大户白汉里的5000多亩小麦成熟期偏晚了几天。当周围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穿梭时，老白一点都不着急。
7: 眼睛没看还好，还管整个两三天，这麦粒儿都还嫩着嘞，一掐还有水嘞。
1: 不抢早，只抢优。白汉里有自己的细账。
7: 现在多长一天，这个田里总会增加不少。4次收割，每多长一天，一亩地都管多收入20斤。
1: 老白有敢于慢的底气。今年上蔡县专门成立了26支三下服务队，不仅帮助农户精准区分可缓收、需急收地块，遇上完全熟透需要急收的地块，把农机调来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7: 我自己有6台收割机，联系的跨区作业的这个接收有10来台，打个电话1个小时内都能到场。
1: 当收割机的轰鸣声与后台服务器的数据流同频共振，河南的三下抢收已告别无序作业模式，迈入科学化、数字化调度新阶段。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
8: 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湿收、季收、应收、快收。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4粮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1: 由往年的历时20多天到今年的13天，这是河南麦收的快。长达一季的精耕细作、充分准备是河南麦收的慢。快与慢不

0: 是对立的选项，而是丰收的一体两面。快慢之间是科学，是担当，更是河南作为中国粮仓的从容与底气。
1: 截至6月10号，全省下播面积802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88.1%， 粮食作物已播6052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89%， 其中玉米5178万亩，水稻462万亩，大豆246万亩，花生已播1289万亩，瓜菜已播492万亩。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0号，省长、省规划委员会主任王凯主持召开省规划委员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有关规划事项。会议强调，编制和实施规划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河南的战略定位和重大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强化全局事业，坚持系统观念，突出民生导向，注重科学决策，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确保各项规划体现中央精神，符合河南实际，顺应人民期盼，以高水平规划支撑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落实，强化规划法定约束力和执行权威性，健全规划实施、监督评估、动态调整工作机制，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会议研究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强调推动郑开同城化是我省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坚持核心带动融合发展，坚持节约集约绿色发展，坚持优势互补开放共赢，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优化空间布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链式配套紧密协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强化交通互联，推动规划同网、通道共建、运营协同，以交通融合带动发展融合。要强化服务共享，加强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政策衔接、业务联办，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会议研究开封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完善保护规划体系，压实各方保护责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要做好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深入挖掘宋风宋韵时代价值，培育壮大新型文化业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美誉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刘宇江、宋征辉、李涛出席会议。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6月9号至10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驻马店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开展调研，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参加调研。
2: 6月9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新乡市封丘县接待来访群众，并深入封丘县长远市调研。
1: 6月10号，洛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6月9号，副省长李卓到濮阳市、安阳市调研三夏小麦收获、粮食收储等工作。
1: 6月9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南阳市开展巡河巡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人社系统以务实行动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程显和廖志谦。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今年以来，和

0: 河南省人社系统聚焦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与基层群众就业增收，一手托举重点企业稳工达产，一手托起基层百姓就业增收，以实干实效交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亮眼答卷。
1: 这里是由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带来的直播带到节目。
0: 在中州时代的招聘现场，返乡求职者史先生正在等待面试。不久前，他看到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中州时代合作的直播带岗节目，通过线上咨询岗位细节，了解就业相关政策后，成功预约线下面试。面试者史先生，
2: 信息比较直观，而且比较高效，直接直招，这样的话我是比较放心的，不存在就是被坑啊之类的。面向是整个北区，可选性会比较多一点嘛，路上会离家近一点。
3: 为了不让大家就是空跑嘛，
0: 面试官
3: 就是直接现场会告诉他们结果，这样的话就最直接嘛。
0: 作为重点产业项目，中州时代新能源产业基地已经全面投产。针对企业用工缺口，人社部门主动靠前，通过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专场招聘双轨发力，全力补齐企业用工短板。中州时代招聘经理杨瑞芳
4: 提供给我们很多支持。2026年1月份到现在，通过平台帮我们的宣传，整体的入职的人数有100家。线上宣传完之后，到洛阳现场进行面试，这个数据可能会更多。
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副部长焦英杰，
5: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港好遇见你直播带岗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带岗活动，截至目前开展直播带岗6场，单场接收简历超100份。
0: 在强化线上服务的同时，洛阳市人社局和宜宾区人社局对接河南本地高校，推动洛阳科技职业学院与中州时代进行校企合作，自2025年起向中州时代输送技能人才200多人，构建正校企人才供需对接机制。中州时代二级生产技术员刘耀祖，
6: 我是通过咱们洛阳人社局组织的校园招聘会了解到中州时代这个企业，然后经过顺利面试，然后入职，现在担任的是一个二级维修技术员。
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学院学术院长陈桂芳，
7: 我们针对性的调整了课程安排，让大家在校期间呢就能够熟练地掌握必备的技能，同时我们积极联动人社部门和中州时代等企业，经常举办专场招聘会、企业宣讲会，把优质就业的岗位直接送到同学们身边。
8: 从云端找岗到现场入职，从校园招聘到技能培养，河南人社部门以全链条服务，让重点企业用工有保障，让求职者就业有方向。而在乡村大地，技能培训同样点燃了群众的就业创业热情，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创业圆梦。请听报道。
9: 从我们车间发出去，然后到咱们客人手上依然新鲜。
0: 王彤是河南省果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从深圳返乡创业，带领团队把周口鲁豫县特色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当地人社部门主动牵手王彤，把他的实战经验变成课堂上的生动教程，通过技能培训加维权的复合性培训，每季度定期开讲，手把手教乡亲们玩转电商。直播培训学员董翠翠，
10: 收获还是蛮大的，包括直播带货的一些相关知识之外啊，还学到了就是法律的相关知识，包括我们以后在工作当中知道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一个合法权益。
0: 鲁豫县电商培训坚持以迅速就业，以业稳增收，越来越多学员化身农产品宣传员、销售员，借助直播渠道把家乡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广阔市场。一枝路优品直播员张如，
11: 咱们人社局的专项技能让我在直播中、直播前、直播后独立完成咱们的一个直播，我现在也是在帮助我们河南那边农产品在做直播带货。
0: 河南省果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彤，
12: 我们每年有4个月的助农时间，在我们本地的走不出去的让利，而且实实在在的帮助农民做了增收。
0: 从课堂培训到直播助农，鲁豫县以电商为桥，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产业。目前鲁豫县累计培育年网络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50个，年网络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20个，年网络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商村10个。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局局长韩喜明，
13: 我们持续强化用工保障服务，联合省发改委等8个部门建立了重点园区、重点项目用工信息的服务保障机制， 下一步

0: 我们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综合运用社保补贴、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激发企业稳岗扩岗的内生动力，让更多劳动者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
1: 一手托举企业发展，一手托起群众就业。2025年，全省建成覆盖城乡的1+19+N零工市场服务网络，在劳动力聚集区域形成15分钟就业服务圈。今年1至4月，全省累计减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23.46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2.1亿元。正是这些更密的站点、更实的政策、更暖的服务，构建起了全链条广覆盖的就业保障网，让更多人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也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程显和廖志谦。
2: -45度，内蒙古根河极寒之下，因用于电力开关内部起绝缘作用的六氟化硫气体的液化凝结，给电网安全带来严重隐患。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程显：
3: 我们有一些高端的装备，其实都是受制于人，这个卡脖子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解决掉。
2: 这里说的六氟化硫气体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进口，为彻底解决我国电力装备产业链处处受制于人的局面，程显团队将目光投向环保替代，提出均压加串联加整机加运维的系统技术路线，从基础理论到关键工艺，从毫米级的部件设计到整机的智能调控，历经艰苦试验，最终研制出系列化真空环保开关，打破国际垄断，达到国际领先。目前程显团队的成果已应用于国内10多个省份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1160万吨，创造经济效益48.5亿元。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水压相当于2000头大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我国奋斗者号能潜入万米深渊，离不开载人舱的高强度外壳。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副所长廖志谦就是为这颗生命之球锻造铠甲的人。廖志谦：
4: 有那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那种自豪感。
2: 2007年，中国第一代载人深潜器蛟龙号组装，但最核心的载人舱必须进口。为此2008年，廖志谦主动请缨承担深潜器载人舱的研制任务。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副所长廖志谦
4: 觉得这是一个皇冠上的明珠，没让我们栽到，倒是心有不甘。这个载人舱求壳首先就应该是要国产化。
2: 2016年，奋斗者号万米级载人舱启动，廖志谦首创的赤道缝电子束焊接技术终于能为奋斗者号装上一颗强劲的中国心。作为有色金属材料领域专家，廖志谦研究了钛合金30年，他主持建设的先进海工与高技术船舶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实现了10多种新材料的自主保障。他牵头实施的郑洛新国家自创区产业集群专项累计实现转化销售收入超150亿元。
1: 为解决农村老人做饭难、就餐无人照料难题，三门峡卢氏县全域推进乡村老年大食堂建设，推出劳动积分对餐、普惠低价就餐等服务，用一碗暖心饭菜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卢氏荣媒报道。
5: 傍晚时分，在卢氏瓦窑沟乡高河村老年大食堂，老人们依次刷脸合验、排队取餐，围坐在庭院内用餐。就餐老人胡国良：
6: 我老两口在屋里吃饭，就是想做做，不想做就是下锅吃一点。等老年大食堂开业以后，我两个来这就吃，一天三顿不重样饭，吃的可好，吃的可饱了，心里很高兴。
5: 高河村地处深山，村内青壮年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数量较多。该村依托集体经济建设老年食堂，叠加民政部门就餐补贴，开辟专属菜园，实现食材自给。食堂创新推出积分就餐模式，60至79周岁老人可通过打理菜园、后厨帮厨挣取积分抵扣餐费，8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卢氏县瓦窑沟乡高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延斌：
7: 我们村老年食堂2025年11月正式建成运营，现在村里有50多位老人常年在我这里就餐，一日三餐准时供应，顿顿啊热乎可口，切实让村里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安享幸福晚年。
5: 以试点为引领，卢氏县全域铺开老年助餐服务，

0: 整合财政补贴、集体经济、社会帮扶等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降低就餐成本，让老年食堂暖胃更暖心。龙石县民政局局长张家森。
1: 谋定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目标，以老年助餐服务为关键支点，坚持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市场赋能、民生为本，下一步将深化智慧养老建设，构建一站式养老服务体系，擦亮青青卢氏暖暖晚晴养老品牌，持续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